生活中啊，有不少爱美的朋友会贴假睫毛或者是嫁接睫毛，但是很多人呢有过这样的经历，说接完睫毛之后眼睛发痒、灼烧、流眼泪，甚至疼得睁不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最近呢，上海市消保委对28款的热销的睫毛胶水进行了送检，结果让人倒吸一口凉气。检测结果啊，超过80%的产品检测出了甲醛啊、氢醌等化妆品中禁用的成分，而且有22款胶水的核心成分跟工业502胶水是配方是一样的。502是什么？那来粘塑料、粘金属的这强力胶啊，腐蚀性非常强。之前我女儿有一个什么，就是那种啊 3D 打印的那种小玩具，我用502它断了嘛，用502给它粘上，发现那个那玩具越粘越短，因为502给它腐蚀了，那玩具一会儿都让那502给化没了啊。那现在呢，这个东西502居然被用在眼睛旁边，以消费者发文说啊，那种睫毛辣的眼压都升高了，就是难受的要命。可当记者去询问睫毛生产厂家啊，这个睫毛胶生产厂家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回复就让人无语，说凡是胶水都有甲醛，自己买点药水处理就行了，说的轻描淡写的，好像眼睛不是自己的似的。现在啊，很多人为了美就减肥啊，用 AI 来帮自己定计划，确实方便。但是如果盲目照搬，后果可能很严重。四川成都呢，有一位34岁的陈先生，因为完全照着 AI 给的高强度减肥计划来执行，45天内暴瘦了40斤，这是不合理的啊！瘦是瘦了，但是他突然陷入了昏迷，被紧急送入了 ICU。医院诊断他患上了尿源性脓毒症、脓毒性休克，而且还并发了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虽然呢命是救回来了，但是康复后呢仍是遗留了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身体受到了不可逆的损伤。快速减重到底有什么危害？用 AI 制定食谱和运动计划，怎么样才能避坑？专家提醒 AI 呢，虽然能提供参考方案，但它并不了解你身体的真实情况，特别是本身有潜在疾病的人，盲目跟从高强度计划可能会出事儿啊！减重一定要科学，健康永远排在第一位，千万不要为了速度搭上命啊！这其实每个月啊，你要真的是超过了10斤左右，挺危险的，除非你是特别大的基数啊。要正常来讲的话，一个月7-8斤啊，第二个月再也7-8斤，但是你减到一定体重的时候呢，可能就不好减了。那个时候啊，还真的就是你所谓的减肥啊，真正的在减肥了，而不是在减重了。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包括现在主流的啊，这些比较科学的给的观点就是。我们减的不是体重，减的是体脂，啊，体脂掉了，体重往上涨也没有关系。你同样两个150斤的人、100斤的人站在那里啊，这身材体脂率不一样，它体重都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啊，大家呢减到后期，比如说卡平台了或者怎么样啊。真的，这个东西就把你的体脂再往下刷，那时候其实也是好事儿。你掉一两斤特别困难的时候，但是你会发现你的维度那是有明显变化的。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0: 也许是回忆。
1: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2: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3: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2: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3: 爱上这里，
2: 爱上这个时间，
3: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时针
3: 分针
2: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3: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2: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12: 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4: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5: 一次弯腰，
16: 我来帮你捡吧。
14: 谢谢谢谢。
15: 一次搀扶，
17: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8: 好好，谢谢你。
15: 一次侧身，
19: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6: 谢谢谢谢谢谢。
15: 一次抬手，
5: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6: 谢谢你，真有点重。
5: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5: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制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 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食不语，寝不言。虽蔬食菜羹，必忌必斋如也。席不正，不坐。乡人饮酒，帐者出，司出矣。乡人挪，朝服而立于坐阶。
0: 吃饭时不交谈，睡觉时不说话。虽然是粗粝的饭食和蔬菜汤，在用餐前也一定先行祭礼，而且一定是恭恭敬敬的。坐席放得不端正，不坐。举行乡饮酒礼后，等老人都出去了，自己才出去。乡人举行驱逐异鬼的仪式，便穿着朝服站在东边的台阶上。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乡党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盖是点头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来，手要打筷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筷子。
2: 我不用打筷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你！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1: 记住了。
1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

0: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2: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FM98.5，举止相伴。
17: FM98.5，
14: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坦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

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邓紫棋的句号。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多云有阵雨，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12号多云为主的天气，局部有阵雨，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13号的时候局部有阵雨，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0: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枚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1: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2: 不是这，
0: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1: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0: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9: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1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1: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7: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

0: 沉浸
1: 演唱组合奖、最佳新人奖，为电视剧《还珠格格》演唱的主题曲《当》也成为他们的代表作品。我们今天听的就是这首动力火车的《当》。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2: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5: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 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我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周华健1960年12月22日出生于中国香港西营盘，祖籍广东省汕头市，华语流行乐男歌手、音乐人。周华健凭借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奠定了他在歌坛的地位。他发行的金曲像《朋友》《刀剑如梦》《花心》《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首首经典，曲曲难忘。

李琛是76年5月17号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毕业于西安中国画院，中国内地的男歌手。他还是一位射击运动员，中国残奥

会、中国龙奥会、中国特奥会爱心大使。李琛创建了李琛音乐工作室，推出了歌曲《窗外》，这首歌获得了5个1工程奖。

0: 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平
1: 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小说剧《秘藏一九三七》，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9集。
5: 你还好吗？
2: 还好。
6: 卢丹月低声回答，随后指了指里屋。
2: 你跟我来。
6: 两个人随后走进屋去，卢丹月一边走一边说，
2: 方大哥，我真的十分的感谢你，如果没有你的话，我永远无法知道自己的身世，永远不能骨肉团聚。
6: 如但越说着，眼圈便又红了起来。方隐峰微微一笑说，
5: 如果没有我，也许还另有机缘让你们母女见面呢，谁知道呢？命运这种事儿啊，玄妙得很，我们谁都无法预料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不过我很高兴能为你做这件事，至少让我觉得南京这趟咱俩没白来。
2: 何止是没有白来，简直是收获巨大嘛。
6: 如淡月说着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取出一个袖包说，
2: 方大哥，你看这是什么。
6: 如淡月打开袖包，从中取出一把把钥匙，一共是12把，并排摆在方隐峰面前。看了这12把钥匙，方隐峰只觉得心口一紧，仿佛呼吸都凝滞住了一般。过了好一会儿，才深吸一口气说，
5: 难道这就是开启密匣的钥匙？
2: 应该是吧。当年他们分别的时候，尹先生也是我父亲，就把这个袖包留给了母亲，叮嘱他仔细保管好，将来一旦用到这些钥匙，就是他们脱离苦海的日子。母亲听了这话，就守着这个袖包度过了20年，这曾经是他的希望。但是现在尹先生死了，他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
5: 不，他的希望没有完全破灭，至少还有你。
6: 方隐峰安慰了如淡月一句，然后拿起钥匙看了看。
5: 这密匣制作工艺精湛，是大工匠的杰作，但是这些钥匙却简单粗糙，一看就是仿制品。看来啊，尹先生暗中复制了这些钥匙，早有图谋天国藏宝的打算，可惜没有等到密匣到手便被杀害了。
6: 如淡月听罢叹了口气，
2: 他图谋天国藏宝倒没什么，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该与日本人合作。不管我们的血缘有多么亲，在这件事上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6: 方隐峰点点头说，
5: 唉，可是他毕竟为我们留下开启谜底的线索，走，我们一起去看看能不能打开密匣。
6: 方隐峰说着和如淡月拿过行李，打开皮箱，将密匣取出来放在茶几上，而后又拿起钥匙将12把铜锁一一打开。随着铜锁逐一取下，如淡月的心渐渐提到了嗓子眼上，砰砰直跳。终于 12把铜锁并排地落在桌子上。方隐峰长出一口气，将密匣缓缓打开。只见密匣的内盖上印着一幅画，画的是江南特色的古典园林，一条石舫竖直泊于水中，船舷有曲折石桥与岸相连，画得十分传神。在匣底是一幅耶稣的画像，面容平静，目光中饱含一种悲天悯人的神情，双手合于胸前，潜心为万物众生而祈祷。两个人默默地看着匣子里的画面，久久无语。过了好一会儿，卢丹

0: 月才低声说，
1: 这幅画是什么意思？
2: 不知道，但必定是含有深意的，否则天父会不会费尽心力地保管它。
0: 方隐峰说着，用手指轻轻拂过画面。
2: 这画面中的地方，我想应该是天王府的西花园。当年湘军首领曾国荃率部攻入南京城，下令烧毁太平天国天朝宫殿，大火当时烧了三天三夜。曾有诗云，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歌飞。洪秀全号称公元九重的太阳城和金龙城也都灰飞烟灭，只有金龙殿与西花园内的石舫被保留了下来。
1: 难道说天国藏宝就在石舫下面？
0: 方隐峰想了想，摇摇头，
2: 不可能。湘勇在天王府掘地三尺寻找藏金，几乎把太平湖掏干了，仅仅找到一些零星的散金。于是恼羞成怒之下，一把大火焚烧了天朝宫殿。如果天国藏宝真的在石舫下面，恐怕逃脱不了那场浩劫。
0: 这一下卢淡月有些着急起来，
1: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谁能破解画面的含义啊？方大哥，那咱们岂不是还是没有线索？
0: 方隐峰敲敲脑袋思考了一会儿说，
2: 当务之急啊，咱们要想想办法去一趟西花园，看看那条石舫中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1: 去西花园，这谈何容易啊！那里现在是总统府的所在地，我听说东花园是行政院办公处，西花园是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和主计处，都是政府的要害部门，戒备森严，咱们怎么能混得过去呢？
2: 办法总会是有的，就算是铜墙铁壁啊，也都有裂缝的地方。南京有那么多人在总统府工作，我就不信没人肯帮忙。
0: 方隐峰说到这里，拿起了画卷对卢淡月说，
2: 淡月，你要把这幅画深深地记在脑子里，一笔一画，每一个细节都要刻在心里，快记。
0: 卢淡月盯着这幅画足足盯了十几分钟，几次闭眼又睁眼，最后说，
1: 好，我记住了。
2: 很好。
0: 方隐峰说着便提起蜜匣，用力的一摔，将蜜匣在地上摔了个粉碎。
1: 你这是干什么？
2: 青天会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蜜匣带在身边太危险了，藏在任何地方都不如藏在心里保险。
1: 那我们现在呢？
2: 不要着急，我们先在这里歇下来，你好好的陪陪你妈妈。
1: 嗯，好。
0: 夕阳西下，天色渐晚，转眼间已经到了傍晚时分。这天晚上，凤姑亲自下厨，精心烹制了几道南京风味的小菜，请方隐峰入席品尝。欢喜之余，他也破例多吃了一碗饭。饭后，方隐峰、卢淡月和凤姑三个人在屋子里聊天，方隐峰时不时地看一眼手表，
2: 从下午起江九公就不知道去了哪里，吃晚饭的时候也不见人影，希望他带来的是好消息啊。
0: 一直到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江九公才匆匆地赶了回来，他将方隐峰叫到院子里低声说，
3: 方先生，我已经联系好了，明天一早你跟我走，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0: 方隐峰心领神会，向江九公点点头，
2: 江伯，谢谢你。
0: 谁知江九公却叹了一口气，
3: 哎，你不必谢我，这是我分内之事，只是我自己也想不清楚，我这么做究竟是在帮你还是在害你。

0: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方隐峰就随着江九公来到了南京郊区一座荒废的土地庙里。这座庙宇只有一进院落，破败不堪，山门腐朽。走进庙殿，只见神像损毁严重，半边斜倒，到处都是蛛网灰尘。方隐峰打量了一下四周，问道：
1: 江伯，就是在这里吗？
2: 就是这里。
0: 江九公说完，一屁股坐在滴水岩下的台阶上，点着烟斗闷头抽烟，便再也不吱声了。过了大约半个小时，江九公不耐烦地站起身，掏出怀表看了看。
2: 奇怪了，老黄从不迟到，怎么到这时候还不来？
1: 咱们要见的是什么人呢？
0: 方隐峰见江九公开口，便忍不住问了起来。
2: 天福会行堂堂主，他能把你带到大阿姐面前，同时……
0: 江九公说到这儿顿了顿，
2: 也可能是奉大阿姐之命杀你灭口。
0: 方隐峰听了不免淡淡一笑，
1: 哼，行堂堂主听着快唬人的，不过啊，我这个人命硬，没那么容易被人灭口。
2: 你信命？
1: 不，我信一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0: 听方隐峰这样说，江九公一个劲儿地摇头。
2: 我可不信什么善恶相报之说，这世道恶霸横行，良善遭欺，早就没天理了。方先生，如果你的运气好，这次能化险为夷，可不可以帮我个忙啊？
1: 你说吧，只要我能办到，我会尽力的。
0: 江九公深深吸了一口烟，沉默了一会儿，才轻声说：
2: 你们已经知道凤姑的故事了，她的命苦啊，一生从来没做过一件害人的事儿，却承担了不该由她承担的惩罚。20年了，苦苦伶仃的，熬干了岁月，耗尽了韶华。唉，她这一辈子，全毁在那个银允之和独眼严爷的手里。如今两个人都死了，凤姑的苦日子也该熬到头了。如今日本人打到南京城下，这场浩劫反倒给了凤姑机会，趁着兵荒马乱的，你带他们母女俩逃出去，躲得远远的，叫天福会永远也找不到他们。
0: 听江九公这样说，方隐峰不禁有些奇怪。
1: 江伯，别人说这种话也就算了，你不应该说，你是天福会派来监视凤姑的，你这么做可是犯下大忌的。
0: 江九公听了不免苦笑了一下。
2: 你不会明白我的心思，也不需要明白，你只要答应我这件事儿，照顾好他们母女俩，行不行？
0: 方隐峰思索了一下，最后还是摇摇头。
1: 江伯，说真的，我没办法答应你，我现在是自顾不暇，你是知道的，我连我自己都难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即使答应下来，我也未必能做到啊。何况在天福会的地盘上做这种事儿并不容易。
0: 江九公似乎已经料到方隐峰会这么回答，于是说：
2: 如果走不脱，那是命里注定的结束。方先生是做大事的人，只要你肯帮忙，就一定会有办法。至于天福会那边，你不必担心，我会尽量隐瞒拖延的，给你们争取时间，你们走得越远越好。
1: 江伯，你不一起走吗？你如果单独留下来，那是死路一条啊，天福会是不会放过你的。
0: 江九公听了，神情显得十分平静。
2: 我是天福会的人，既然干了违背律条的事儿，就该受到惩罚，不过我不怕。 用这条命换回良心的安宁。知了。
0: 江九公的话音刚落，庙外的小路上便出现了一辆黄包车，正一路小跑而来。
2: 来了。
0: 江九公低声叫了一句，便将烟斗中的烟灰倒干净，收进衣袋里，在庙墙的断垣边向外望去。看着看着，他神色忽然一变，
2: 不对劲儿，这车是老黄的车，车夫却不是包月的崔四儿，这个人不是老黄宅子里的。
0: 方隐峰听了也赶紧向外望去，这一望不要紧，他立刻惊住了，
1: 这人我认识，天山小五郎，他是青田会的第一杀手。
0: 方隐峰说着，把手伸进口袋里，握住了手枪的枪柄。
2: 日本人。
0: 江九公听了也吃了一惊，
2: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怎么能拉上老黄的车呢？
1: 是我的错，我以为青田会只会在跟踪我，没想到他们连你也跟踪了，老黄已经暴露了，我估计现在是凶多吉少。
0: 两人说话的功夫，黄包车已经来到了破庙门前。片山小五郎放下车把，用毛巾擦了擦汗，走进庙门。他脚步刚刚跨过门槛，就觉得脑后一凉，一只冰冷的枪管顶在了他后脑上。紧接着一个比枪管更冷的声音说，
1: 别动，动就打死你。
0: 片山小五郎稳稳地站住了，他虽然没有回头，却已经知道背后的人是谁了。
3: 方先生，我是来谈判来的，没有恶意，客气一点行不行？
1: 把双手慢慢举起来。
0: 片山小五郎听了却一动不动。
3: 大和民族的武士没有举起双手的习惯，你可以开枪打死我，但是不能侮辱我。
1: 少废话，江伯，搜他的身。
0: 江九公上前将片山小五郎的衣裤仔细捏了一遍，然后向方隐峰摇了摇头，示意没有武器。方隐峰退后两步，枪口依然指着片山小五郎。
1: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0: 片山小五郎安安稳稳地转过身来。
3: 是你们带我来的，这么偏僻的地方跟踪起来并不困难，还有那位黄先生身手不错，可惜啊，年岁大了，不是对手。
0: 听了片山小五郎的话，江九公赶紧追问，
2: 老黄现在在哪里？你们把他怎么样了？
3: 他还在车上，有话快说，他恐怕撑不了多久了。
0: 江九公一听这话，急忙冲到黄包车跟前，他掀开帘布，不由得一声惊叫，
2: 啊，老黄，老黄，你怎么样了？
0: 方隐峰此刻也走到了车边，只见车座上倒着一个人，年纪虽然已经不小，却身材魁梧，一看就是练过功夫的人。此刻老黄双眼发直，脸色一片青灰，显然是受了重伤。
2: 老黄，老黄，黄四儿，黄四儿。
0: 江九公将黄四儿抱在怀里，大声叫着他的名字，而对方却毫无反应。方隐峰伸手在黄四儿的腹部上按了按，那人蓦地一张嘴，咳出一大口血沫。方隐峰撕开他的上衣，只见身上一大片青紫的淤血，不禁摇了摇头，
1: 内脏破裂，大出血。
0: 江九公神色痛苦，向方隐峰哀求道，
2: 方先生，你是医生，你来救救他呀。
0: 方隐峰伸出拳头在黄四儿的腹部上比划了一下，
1: 他挨了两记重拳，脾脏和肝脏都破碎了，如果马上做开腹手术的话还有一丝希望，可是在这荒郊野外的已经来不及了，他挺不到最近的医院去做手术的。
0: 听了这话，江九公不禁双眼通红，
2: 老黄，我害了你，是我泄露了你的身份，否则你不会死。
0: 江九公说完猛地回过头来，怒视着片山小五郎，
2: 是你干的。
0: 片山小五郎站在一边，神情冷漠地回答，
3: 如果他肯和我们合作，是不会有这个下场的，可惜啊，是他先向我出手，他自己找死。
2: 我杀了你。
0: 江九公怒喝一声，抡拳便击向片山小五郎的面门。 方隐峰见状一惊，

0: 忙叫道：“
1: 江波，快住手！你不行！”
0: 方隐峰喝声虽快，却已经晚了。片山小五郎向后一个滑步，左手一个缠腕，将江九公的拳头扭住，右手闪电般挥出，捏住江九公的咽喉，两根手指仿佛一对钢钳，微一使劲儿，江九公顿时动弹不得。
1: 放开他！
0: 方隐峰大喝一声，扬起了枪口，随即一声枪响，子弹擦着片山小五郎的头皮飞了过去。片山小五郎此时却面无惧色，淡淡地说：“
2: 方先生，你最好冷静一点，否则我一个捏拿不住就要了他的命了。”
0: 方隐峰知道这个片山小五郎的功夫实在是了得，只要指尖发力便可轻易捏碎江九公的喉结，于是他赶紧说：“
1: 你不是要谈判吗？把人放了，我跟你谈。”“
2: 那你先把枪收起来，我不习惯在枪口下与人交谈，那样显得太没有诚意了，是不是方先生？”
0: 方隐峰微一沉吟，将手枪收起来，双手一摊说：“
1: 这样可以了吧？”“
2: 很好。”
0: 片山小五郎松开手指，将江九公推了出去。方隐峰先扶着江九公坐下来，然后对片山小五郎说：“
1: 说吧，你想谈什么？”“
2: 在谈判之前，你应该先感谢我，我救了你的命。”“
1: 你什么意思？”
0: 片山小五郎顺手一指黄四儿说：“
2: 你看看他的右臂。”
0: 方隐峰撩开黄四儿的衣袖，只见他的手臂上绑着一根铁管。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密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密藏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0: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三十集，
2: 方隐峰微一沉吟，将手枪收起来，双手一摊说，
3: 这样可以了吧？
4: 很好。
2: 片山小五郎松开手指，将江九公推了出去。方隐峰先扶着江九公坐下来，然后对片山小五郎说，
3: 说吧，你想谈什么？
4: 在谈判之前，你应该先感谢我，我救了你的命。
3: 你什么意思？
2: 片山小五郎顺手一指黄四儿说，
4: 你看看他的右臂。
2: 方隐峰撩开黄四儿的衣袖，只见他的手臂上绑着一根铁管，铁管的尾部有钢簧，钢簧的扳机被一根细钢丝绑着，连在他的中指上。方隐峰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3: 袖剑，
4: 不错，是袖剑，支那人最古老的杀人暗器，剑上淬过剧毒，你现在明白了吧？这个人是天赋会的杀手，他赶来的目的是杀你灭口。
2: 听了片山小五郎这句话，方隐峰的心不禁一沉，他瞟了一眼江九公，只见江九公倒在地上，双手握着喉咙，正在不住地喘息着。他的目光与方隐峰的眼神碰在一起，顿时闪现出痛苦之色，无奈地闭上了眼睛。方隐峰转回目光看着片山小五郎，
3: 你为什么救我？
4: 我们期待能与方先生合作，你手里有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手里也有你想要的东西，交换一下对大家都有好处。
3: 你的话我不太明白，麻烦你给我说清楚一点。
2: 片山小五郎随即走到黄包车跟前，从车厢中抓起一件东西扔在方隐峰的脚下。
4: 这个你认识吗？
2: 方隐峰低头看去，地上是一柄斧头，斧刃上发出青蓝色的寒光，锋利异常。
3: 王日三的斧头怎么落到你手上了？
2: 片山小五郎微微一笑说，
4: 你这位朋友从上海一直跟踪我们到南京，动手伤了我们三个人，这种给青天会添麻烦的人我们是不会轻饶的。
2: 方隐峰一听这话立刻急了，
3: 他人现在怎么样了？
4: 放心，他还活着，我们只是给了他一点教训而已。
2: 方隐峰得知王日三没有遭到毒手，微微松了口气。
3: 他是我朋友，你放了他
4: 没问题。
2: 片山小五郎十分痛快地答应了，随后取出一张名片递给方隐峰，
4: 明晚12点到这里领人。
2: 方隐峰看了一眼名片，将地址记在心里。
3: 放人的条件是什么？
4: 方先生应该很清楚青天会想要什么，我们也相信方先生有能力满足我们的需求。
2: 说到这儿，片山小五郎狡猾地笑了。
4: 呵呵，对了，顺便提醒方先生一句话，王先生和茹小姐母女的生命我们只保留到明天晚上12点，过了这个时间他们恐怕会出意外，因此请你不要迟到。
3: 你说什么？
2: 方隐峰的心猛地一跳，大声地问，
3: 你们抓了如淡月和凤姑？
4: 不不不不不不不！
2: 片山小五郎连连摆手，
4: 不是抓，是请。青天会请如小姐和她母亲做客，他们将品尝到最纯正的日本料理和清酒，当然还有凤姑女士最擅长的茶道。
3: 无耻！你们有什么手段尽管朝我来啊，伤害无辜算什么本事？
4: 方先生此言差矣，我们这么做恰恰是你造成的，如果你早肯合作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记住我们的耐心有限，明晚12点过时不候。
2: 说完这句话，片山小五郎转身而去。方隐峰站在原地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过去扶起了江九公。
3: 江伯，你怎么样了？
5: 我没事儿。
2: 江九公刚一开口便吐出了一口血痰，这才舒服了一些。方印峰扶起江九公，
3: 走，我们回去再想办法。
4: 也好。
2: 方印峰扶着江九公走出100多米之后，猛然听得背后一声巨响，回头望去，只见一团黑烟冲天而起，那辆黄包车与老黄的尸体已经被炸成了碎片。
4: 老黄啊！
2: 江九公的眼中闪烁着泪花，痛苦地摇摇头。两个人回到凤姑宅院的时候，已经是人去屋空。客厅当中的桌子上摆着蜜匣的碎片，方印峰仔细观察，发现有人曾经试图复原碎片上的图案，却没有成功。他坐下来点燃一支烟，眉头不禁皱成了一团。江九公在屋子里来回的踱步，喘着粗气，突然他猛地一拍桌子，
4: 日本人欺人太甚，此仇非报不可。
2: 方印峰抬了一下眼皮说，
3: 报仇怎么报，咱们没有应聘的本钱，凤姑和如小姐还落在他们手里，搞不好会送了他们的命啊。
4: 那你说该怎么办？
3: 只凭咱们两个人根本没办法跟他们较量，要找到帮手才行。
2: 方引峰想了一想继续说道，
3: 天福会那边请您传个信儿，日本人先动了手，老黄不能白死，大阿姐必须采取行动。
2: 江九公点点头，
4: 行，这事儿我去办。
2: 方引峰又看了一眼桌上的碎片说，
3: 我去解决密匣的事儿，只要这个秘密掌握在咱们手里，日本人就暂时不敢轻举妄动。
4: 好。
2: 江九公答应了一声，忽然有些犹豫了，
4: 万一明天晚上你拿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凤姑和如小姐会不会？
3: 会的。
2: 方印峰打断了江九公的话，肯定的点点头，
3: 日本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与他们打交道必须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2: 江九公听了眉头不禁一皱，接着问，
4: 那如果你得手了，会有哪东西和日本人交换吗？
2: 江九公这一问，方引峰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方引峰说，
3: 我要找的东西并不属于我个人，也不属于天赋会，它是所有中国人的，我没有权利拿它和日本人做交换，即使是失去了我最亲近的人，我也不能以牺牲民族利益为代价去和禽兽去做交易。
4: 那你就是见死不救了。
2: 江九公的声音有些发颤。方印峰迟疑了一下，缓缓地说，
3: 每个人都会死的，我别无选择。
2: 江九公听了重重的一跺脚，
4: 方先生，你可以无动于衷，但是我绝不会眼睁睁地看他们母女俩受伤害，为了救他们，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的。
2: 江九公说完，怒气冲冲地摔门走了。方引峰叹口气坐在椅子上，将几日来连续发生的事情反复想了几遍，
3: 无论如何我绝不能让日本人的诡计得逞，绝不能把中华民族的宝藏拱手让人，我必须要动用一切我能够动用的力量，就在南京城内与日本人大干一场。
2: 一时间方印峰感到浑身使劲儿，他猛地起身大步走出宅院。原来方印峰想起来，在他来南京之前，大伯方养善曾经对他说过，
1: 遇到困难你可以去找南京警备司令部萧山令将军帮忙。
2: 于是他拿定主意，很快便来到了驻扎在城区的南京警备司令部，一名副官接待了他。
5: 你要见萧司令？
3: 是，麻烦您引荐一下。
2: 那名副官没有动身，却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方引峰几眼。
5: 你是记者还是什么呀？
4: 肖司令现在可忙得很呢，他现在啊，先是当国民党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防空司令、卫戍军副长官，然后又当了首都警察厅长兼南京市市长、渡江司令，这一大堆官职集于一身，能不忙吗？所以我劝你，没事啊，别给他添乱。
2: 听了副官的话，方隐峰犹豫了一下，随后说：“
6: 啊，我不是记者，我是真的有急事儿找肖司令。麻烦您去打个电话通报一下，肖司令一定会见我的。”
2: 副官听方隐峰这样说，便有些疑惑地看了看方隐峰，随后便进去通报了。过了一会儿，副官走了出来：“
4: 肖司令要见您，请吧。”
2: 根据副官的指点，方隐峰来到了南京城的外围阵地，费了好大一番周折才找到了萧山令将军。一座刚刚搭建好的简易工事中，萧山令一身戎装正在伏案办公。桌子是两摞砖头上横了一块桌板，极其简陋，上面堆满了文件和地图。卫兵带领方隐峰走进工事并且大声报告之后，萧山令直起身来，他用力揉了揉酸痛的腰，用沉稳而威严的目光打量了方隐峰一眼。
7: 你找我？
6: 是。
2: 方隐峰挺直身体回答。萧山令点点头。
7: 从站姿上看，你当过兵啊？
6: 我曾经担任36师军医。
2: 萧山令微微一笑，挥手示意卫兵出去。
7: 我收到了林大伯方远善先生发来的电报，把你来南京的事情简单说一下吧。
2: 方隐峰听了心里一阵轻松，立刻取出方养善的亲笔信交给萧山令。
6: 萧将军，这是大伯给您的亲笔信。
2: 萧山令接过信简单地看了一遍。
7: 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方隐峰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地讲述了一遍，最后说：
6: 萧将军能否派人把我带进总统府，让我有机会查找最后的线索。
2: 听了方隐峰的讲述，萧山令的表情变得严肃了起来。
7: 想不到在南京城里竟然隐藏着这么大的秘密。
2: 他想了一会儿，忽然向门外大声叫道：
7: 勤务兵，去把贺副官叫来，快去。
2: 随后他转头对方隐峰说：
7: 贺副官跟随我多年呢，办事妥帖，我叫他带你去，能省掉很多麻烦事。
6: 多谢萧将军帮助。
2: 萧山令接着说：
7: 太平天国留下的藏宝必定非同小可，一旦发现务必移交国库收存，并且要尽快地转移出南京。
2: 方隐峰听罢点了点头：
6: 只要您肯调动人手和车辆，一定能够转移出去。
2: 萧山令听了却叹了一口气：
7: 唉，如果你能早来几天就好喽，我一定亲自处理这件事。可是现在，嗨，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听萧山令这样说，方隐峰不禁吃了一惊：
6: 是不是时局更加恶化了？
7: 是啊。
2: 萧山令脸色阴沉地扫过眼前的地图，长出了一口气：
7: 眼下是血战在即呀，南京城。
2: 萧山令的叹息声使得方隐峰的心跟着沉了下去，他低声问：
6: 萧司令，其实您心里早已清楚，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决斗，我们注定无法赢得胜利，对不对？
2: 萧山令没有立即回答方隐峰，他思索了一会儿才抬起头来，郑重地看着方隐峰：
7: 对于军人而言，守卫南京是一个极其痛苦的决定，战在战略上完全没有必要，而且要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可是不战的可以吗？这里毕竟是我们的首都啊，是国父陵寝的所在地，我们不去血战，怎么向国人交代？怎么能对得起国父的在天之灵啊？你曾经是军人，应该理解尊严对于军人的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去谈论什么战略和战术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这一场仗打的就是军人的血性，打的是民族意志， 和民族的气节。
2: 方引峰听了

0: 不禁理解地点了点头。
1: 古有一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2: 不错，南京地势无险可守，与其丢弃，不如战败而亡。中日之战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一城一地的得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还在战斗，不惜把自己置于死地而搏杀，用鲜血去告诉国人，中国还有一群不怕死的军人。南京城可破，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是不可破的。现在中国已经有了战死的将军，可还没有战死的市长，如果有，那我就做第一个。

0: 这里是宪兵武团的驻地，你先休息一下，我去搞点吃的。
1: 过了一会儿功夫，贺锦成拎着一瓶烧酒和十几个油酥烧饼走了进来。
0: 哎呦，方兄弟，不好意思啊，太晚了，没什么好吃的，就这些了，凑合着填填肚子吧。
1: 方一峰顺手抓起一个烧饼，满意的回答：“
2: 已经不错了。”
1: 说完，他便一口咬下差不多半个烧饼，津津有味的吃起来。一个烧饼，他三口两口就吞进了肚子里。贺锦成随机拧开了酒瓶盖。
0: 哎呦，酒不多。哎，方兄弟，你报个量吧。
2: 哎呦，我酒量不行，也就四两吧。
0: 才四两？
1: 贺锦成笑了一下，一边倒酒一边说：
0: 哎呦，来倒上我的酒量啊，两斤，这瓶酒也就够我润润嗓子的。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

0: 馅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0: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听众朋友，本台每周二14点到17点将进行例行的停机检修，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做个短暂的分别。感谢本台技术人员对设备的艰辛维护，也欢迎您在17点打开收音机，锁定 FM98.5，17点精彩继续。

0: 角度，那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4: 平
2: 弹广播电视台。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0: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9: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0: 在这里，可以澎湃，
9: 可以发呆，
10: 可以只聆听。
9: 这里是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4，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飞儿乐队的千年之恋。

0: 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是阴有阵雨，12号，明天星期三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13号的时候多云有阵雨，28到32度，沿海依旧是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14号的时候呢是阴转小雨，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蓝岛的事。
1: 来关注啊！平南综合实验区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近日揭牌正式成立。那么根据了解呢，成立实验区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呢，是实验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足球振兴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旨在以专业化的机构统筹资源，系统推进平潭足球事业的组织管理与长远发展，为实验区足球振兴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在揭牌仪式之后呢，香港高升集团向实验区足球协会捐赠了足球发展资金，助力平潭足球的事业提质升级。那么也有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中心成立之后呢，将会重点推进三项的核心工作。第一呢，就是打造本土城市足球联赛蓝超品牌，搭建全民竞技平台。第二呢，就是高标准推进足球青训中心的硬件设施与体系建设。第三呢，是构建覆盖 U8 到 U15 全年龄段的足球后备人才梯队，打通校园选拔、专业训练与赛事人才输送的完整通道。再来关注到呢，最近呢，2026年福建礼物文创旅游商品征集暨文化创意设计大赛评选结果揭晓，平潭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五项文创产品成功入选福建礼物文创旅游商品赛道认证商品。那么本次大赛呢，是由省文旅厅主办，旨在积极响应省委宣传部文创福建培育行动部署，系统性打造福建礼物公共品牌，推动福建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深度融合，促进文创产业的提质升级。大赛一共产生的是文创旅游商品征集赛道，福建礼物认证商品呢是200款，文化创意设计赛道优胜作品是96款。那这一次呢，平台一共是有五项的文创产品获得了认证商品，分别是一季之雨商务礼盒，还有南岛羽族系列文创产品，平台有礼城市拼图、水下考古盲盒、平台有礼

蓝眼泪流沙金属冰箱贴产品，深度挖掘平潭海岛特色文化，融合在地历史遗存、海洋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以兼具创意性、实用性和文化表达力的设计，展现平潭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那根据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此次入选产品聚焦平潭特色文化的具象表达，例如深挖了南岛语族文化、水下考古文明，把历史底蕴转化为实用文创产品。那么负责人也说呢，平潭将会继续的深挖特色资源，推出更多更优质的产品，不断丰富平潭有礼产品线，借助福建礼物省级平台，讲好平潭故事。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它，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9: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2: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9: 在这里，可以澎湃，
2: 可以发呆，
9: 可以只聆听。
2: 这里是

美的散步都前提见她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她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是等她留下纪念。久了落魄的两人开始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同样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8月10号，也就是昨天呢，国内即时零售平台普普超市在平潭的首家门店呢是开业迎客了。作为主打30分钟左右送达的即时零售平台，普普超市落地平潭，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本地零售业的零售体系，也为市民带来了更加便捷的日常购物选择。那记者呢是走进了普普超市平潭东大店的前置仓啊，只见货架林立，分类清晰，新鲜的果蔬粮油副食还有家庭清洁日用百货等一应俱全，工作人员呢正有条不紊地根据系统指令进行分拣、扫码、装袋、打包。每一份订单从后台接单到分拣完成，平均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随后呢就由骑手接力配送往了周边社区。那根据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开业初期啊，普普会先覆盖周边10平方公里左右的生活区域，为附近的居民提供服务，后续呢会根据用户需求逐步的扩大服务范围。那市民呢可以通过普普超市 APP 或者是小程序下单，即可享受快速配送到家，后续呢还可以亲自到店自提。那作为线上线下融合的新业态，目前呢平台已经汇聚了冠超市、永辉线上超市、普普超市等多家的即时零售平台，在畅通商贸流通、保障民生、提振消费等方面呢是扮演着重要角色，既持续完善了实验区的零售体系，也进一步激发了本地的消费潜力。好的，今天的这里是平台就到这了，让我们下期的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6: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受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连日来台湾北部风雨明显，新北出现近百起树木倒塌，基隆淹水严重。
4: 据东森新闻报道，由于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9号一早台湾北部风雨明显，在台北市的北投小油坑站24小时雨量已达368.5毫米。此外，阳明山上也测到10到11级强风，民众行走困难。九号，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的灾情通报有109件，其中85案已结案，以树木倒塌居多。
5: 目前为止，新北市的灾情，已经有109件，不过85案都已经结案了。那目前都是以路树倒塌居多，目前没有传出更大的灾情。
4: 此外，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有民宅遭到袭击，屋顶被吹掀，雨水灌进卧室，还有住家附近的树木被拦腰吹断。台风造成基隆市海水倒灌，基隆庙口附近商家淹水，灾情惨重。九号晚上，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庙口看灾，也提醒基隆市民，满潮时间会持续到14号，如果发现水沟快满了，请第一时间通知市政府处理。
3: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赖清德当局首次演练跨海机动部署，首次纳入移动网络降速、无人机物资运输等科目。有舆论认为，这反映出演习重心正在从滩岸决战进一步升级到城镇战。
4: 据中评社报道，10号下午，全台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首次实施。虽然仅演练30分钟，却是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最直接冲击民众日常的科目。受影响的县市包括苗栗县、台中市等7个县市，手机在这半小时内只能打电话、发简讯，其他网络作业不是归宿就是断网。据中时新闻网报道，9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后，首度机动导弹发射车搭载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跨海在澎湖实施战术部署，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火力范围前推，强化封锁台湾海峡关键海域。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在左营海域操演滨海打击、近岸防御。不过，在模拟演练中型自杀无人机与新式攻击型无人机俯冲攻击时，一架定翼型中型自杀无人机却出现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仅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完成操演。有台湾舆论认为，今年汉光42号与所谓城镇韧性演习进一步衔接，民进党当局正把普通民众及民用基础设施更深裹挟进战争推演，营造全社会备战氛围。不过，持续强化战争准备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政治效果，岛内反战拒战情绪和对美国能否真正协防台湾的质疑都在上升，也会对长期营造的战争紧张感产生逆反心理。
3: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4: 近日，2026两岸青年独山艺术实践营在浙江举行，来自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14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学生走进丽水市遂昌县独山村，围绕古村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开展驻地创作，在共同生活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艺术实践助力当地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正值暑期研学热，9号，第12届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暨苏台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开营式在江苏南京举办，来自苏台两地的台胞中小学生及老师、家长130余人参加，两岸青少年也通过交流活动增进了解，结下友谊。近日，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北京开幕，100余家台湾民间社团、500余名台湾嘉宾齐聚一堂，共襄这场以“百团牵手，百花齐放”为主题的年度盛会。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两岸嘉宾共同欣赏了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文化展演。

0: 立文称两岸同属一中，并谈及统一的可能性，遭到绿营媒体围攻。赖当局加紧演练反登陆，叫嚣与解放军对抗到底。面对统一大事，蓝绿有何不同反应？岛内民意又将如何变化？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立文谈统一又遭民进党围攻。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该言论遭到绿营的攻击。而面对统一进程的推进，赖清德当局仍然在演练反登陆，企图以武护都。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都有哪些准备，又将如何争取民意支持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次郑立文的相关表态，进一个短片。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可以和平对话的基础，这对国民党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谈到两岸统一进程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合乎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和平推进，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才能让两岸关系更好发展。该言论遭到绿营媒体抨击，叫嚣称国民党2028年不要参选了。您如何看待此次郑立文的相关表态？他如此直白地表示自己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这样的声音遭到绿营的攻击，是不是也不足为奇了呢？
1: 我当年去在台湾参访的时候，当时一个导游告诉我，然后旁边一个人当时正在捡垃圾，那这个人原先是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也就是担任过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但是然后这个人在追求连任的时候，让这个却选举失败，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选举是要花钱的，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家产来去打这场选战，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但是一旦输了，那么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有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瞬间之间那就会沦为然后千万的债务，那么只能去捡垃圾。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无论从整个政党还是从个人来讲，他都具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选举输了，那他们真是退无可退，而且是倾家荡产。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选举的压力，所以在民进党内部，在整个绿营内部，他们经常也是杀得刀刀见骨，杀得刀刀见血，那也是有你无我，然后也是你死我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部都杀得如此激烈，那对外那自然也会是那么所谓同仇敌忾，对郑立文的相关论述展开群起攻击。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郑立文这次然后公开表述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时，绿营会花这么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的围剿，原因所在。
0: 那么对于统一这个话题，郑立文到底都有哪些主张呢？刘教授，
2: 郑立文讲啊，他非常的务实，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痛批民进党啊、民进党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的说法，郑立文讲这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像是街头的小混混一样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中啊，从来不是两岸关系的什么条件，而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呢，能带给台湾和平。郑立文讲，如果要谈的是台独的话，现在大家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啊，立刻就会灰飞烟灭。而且，如果连你最基本的共同点啊都不承认，那对话也就无从开始了。在推进和平统一的前景方面呢，郑立文没有提到时间表，但他讲国民党执政会全力推动，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恢复两岸正常的往来。那么两岸一家亲，两岸是一家人，一定能够很快的让两岸春暖花开，遍地花开。郑立文说呢，两岸必须降低军事紧张，让大家相信战争的可能可以降到最低，透过和平，透过对话，透过交流，透过交往，来化解两岸的敌意 对立跟分歧，并且在符合两岸人民共同的意愿底下进一步来推展两岸关系。所以啊，郑丽文的表态非常清楚，两岸不是敌人，两岸是家人，两岸同属一中，在民意的基础上，两岸统一的前景必须持续推进。
0: 您觉得郑丽文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议题上来发声？他没有考虑到会引发绿营的围攻吗？同时，他对于岛内民意的走向有怎样自己的判断呢？
1: 那么，国民党所主张的和平心态，那无疑和民进党所主张的所谓以武谋独，然后台独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国民党是通过和平来去繁荣昌盛台湾，但是民进党却通过所谓台独来去害台祸台。那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让岛内民众充分的认清，那国民党和民进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爱台湾，谁才是真正的祸害台湾。那无疑也可以让岛内民众真正的认清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这种危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他也肯定是经过事前的沙盘推演的，他也能够充分认识到民进党一定会对他进行发起诋毁，但是他也能够认识到，然后这种诋毁这种抹黑应该是在自己的政治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就是他也会预知到，如果民进党然后对自己发起歇斯底里的全方位的攻击，那这势必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台独独裁、台独集权的这种真实面目，也就是容不下他者的声音，容不下一个多元的声音，那这势必会对民进党产生一个反弹，产生一个反噬作用。所以郑丽文也会评估到民进党会反弹，会去反扑，但是这种力度应该也会有限，能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但无论怎么样，然后现在郑丽文公开的然后表态两岸同属一中，我想这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国民党高举两岸同属一中大旗的时候，这对于国民党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在2012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就是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然后民调高度接近的时候，那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振臂高呼喊出两岸同属一中，然后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带来正面加分效应。
0: 但是反观赖清德当局呢，现在还在加紧义务拒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频繁现身汉光演习现场，炒作所谓的外来威胁，声称要给予台军和海巡部门最大支持，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评论认为，面对希望两岸和平的民意和统一进程的推进，赖当局仍选择用军事对抗的方式制造仇恨对立，对冲岛内呼吁和平的声音。面对两岸统一大事，现在赖清德呢还在忙着加紧备战，比如说他正在深度参与到目前台军的汉光演习，那么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呢？刘教授，
2: 今年赖清德啊参与汉光演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4月呢就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去试导电脑的兵推，8月实兵演习之前啊他又录了讲话的相关的视频跟影片。那演习开始之后呢，赖清德又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头盔啊，搭着装甲车到指挥中心呢参与了万军演习。那么他还到新北登上了海巡的八里舰啊，去查看导弹战备的挂载，然后又到高雄登上了光华6号导弹快艇向官兵做广播，他还视察了滨海打击无人机攻击，而且他还到桃园的防空阵地去视察复仇者的导弹部队。如果我们把这些画面全部串在一起啊，我认为赖清德想传达的是3个事情。第一，战争可能发生；第二，当局积极在备战；第三，他本人是深度的参与了这个备战。赖清德他除了做这些动作啊，他还做了一些具体的表态，包括啊，他强调 台湾面对外来的威胁，他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啊会增加更多的临机状况，他想表达的就是战争随时会发生，所以他要台军的官兵啊要透过实兵实地实装，也就是实际兵力实际地点实际装备呢来验证战争发生以后

0: 指挥应变防卫的能力，他讲了半天呢，他就是要大家准备实战。不过啊，台湾很多民众要问的是，你不断升高备战，你不断强调实战，你不断做出这些想对外表现你深度参与备战的这些动作，但是你们真的认真评估过两岸的实力差距吗？你们评估过战争会带来的后果吗？你搞这些制造两岸更多紧张对立的动作，但是在备战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努力过什么呢？
1: 对于此次台军的汉光演习，在战术上到底有哪些变化，又具体是如何调整的？
2: 今年然后汉光演习重点演练的是无人机，也就是它借鉴了俄乌冲突以及然后中东战场的一些这种战场经验，认为无人机可以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这里面忽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这种无人机现在在战场当中当然是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反无人机战术这种也在然后快速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一次然后民进党然后演练无人机，表面上然后是在不断的壮大声势，但很明显也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大而已。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这一次然后赖清德当局再去加强反斩首的演练。从台湾的相关媒体报道来看，然后赖清德是有办公室然后逃到了台北的横山的指挥所，但这种反斩首演练然后背后其实也预示一种危机，他就意识到然后未来如果发生冲突的话，连他自身都已经不保，那不保那就意味着这已经然后整个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对于台湾非常不利的变化。那更为重要是，就是无论是赖清德或者其他一些相关人物，即使想逃的话，他能够逃的地方也屈指可数，而且能够逃的地方完全被对手所掌控。如果他真的逃到这些地方，那无疑是自投罗网，一旦逃到这些地方，对方一定会对其进行精准打击。
1: 台湾民众呢不愿意自己成为陪葬品啊。三是现在赖清德当局呢一面加紧以武备战，一面呢又对郑丽文发起攻击。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些动作真的能够改变两岸统一的大局吗？而对于他这样做，岛内各界又有何评论呢？
0: 我们看到赖清德啊，民进党当局还有很多绿营的人，面对两岸的实力差距还有两岸统一的大事啊，他们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仍然紧抱着那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台独幻想，一面呢就在攻击郑丽文，一面呢就继续搞备战。绿营啊，他们其实嘴上也说他们要和平，但是他们讲啊，只有实力能换取和平，他们背后的逻辑就是贺祖的那一套，就是想用升高备战来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成本。但是靠增加军费，靠什么实兵实地实装搞实战演习啊，根本不可能拉近，更不可能逆转两岸长期力量的差距。当两岸军事实力的落差那么巨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的同时啊，那贺祖这样的逻辑不但难以适用，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民间啊，有一句闽南话的俗谚叫做超梅啊囊给刚，也就是小蚱蜢戏弄大公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自量力，如果你以为可以以小博大，那就会变成挑衅，就会制造危险，就会带来毁灭。台湾不知道有多少评论者是不断在提醒赖清德还有民进党当局啊。我们举几个例子，最近绿营出身的吴子嘉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啊，解放军已经怎么哪一年会打台湾这种倒数的思维上面，但其实大陆展现的全面的军什么哪一年会打台湾这种倒数的思维上面，但其实大陆展现的全面的军事实力早就是日常的现实了，所以根本不是哪一年会打的问题了。那么中国时报最近也透过社论批评啊，说赖清德他做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根本不是在增加台湾的安全，更像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1: 确实赖清德的做法呢，只能将台湾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大陆方面正在加紧统一的进程。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湾媒体报道称，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都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

0: 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
1: 为什么现在党内的媒体认为现在在两岸关系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变化？您认为是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们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2: 现在然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地认识到统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那与其晚统一不如早讨论，所以现在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进行讨论，然后两岸未来应该什么时候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都已经被纳入到讨论的议题。那什么时候统一是，然后未来以何种方式统一，当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台湾民众敢于正面积极地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社情民意重要的变化。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台湾的青年群体正在走出民进党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也就是从2014年当年的太阳花运动开始，民进党不断地去编织各种各样的仇中反中恨中的信息茧房，让岛内的民众尤其是台湾的青年误认为然后这个中国大陆是落后的，而且对中国大陆进行妖魔化的描述。但是现在台湾的青年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套，尤其是现在台湾青年正在用脚投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到中国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所见所感见证到一个真实的可亲可信可爱的中国大陆，然后这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原先的民进党所编织出的那一套谎言完全是虚假的，是不堪一击的，然后这也让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然后民进党的这种台独害台的真实的面目。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岛内的政局各大政党也在出现一些鲜明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例，国共两党的交流也直接然后带动了两岸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无论从目前两岸实力对比，还是岛内社情民意变化，或者岛内政党政局新的走向，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空间然后逐渐变小，这些客观事实来看，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然后两岸关系然后主导权和主动权都完全在中国大陆手里，两岸关系发展的十余世都在中国大陆这边，所以也期待岛内民众然后应该认清历史大势，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1: 确实这些方面呢都在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在发生变化，而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变化，岛内的民众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呢？而这些变化对于未来台湾民意的一个走向是否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呢？尤教授，
3: 国民党啊，他站稳了两岸路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稳定安排，加上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更加主动，整体实力不断在提升，台湾很多民众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发展。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民进党搞的很多政治操作，包括大搞去中国化、仇中反中、污名化九二共识，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呢不会一天就完全消灭，但是台湾民心发生的变化非常明显，越来越多人呢是认真看待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他们走的台独危险路线，是真的会把战争带到台湾来的，越来越多人呢把维护和平、促进和平当成是重要而且现实的问题，大家认为台湾必须为谋求和平做出必要的努力。那不少台湾的民调都显示了台湾的民心变化，像是 TVBS 今年四月的民调，有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甚至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他支持两岸恢复谈判的也高达45%。另外，支持九二共识啊作为基础上面呢去发展两岸关系的人，也超出反对的人，这表示九二共识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另外，美丽岛电子报4月底有一份民调也发现，将近54%的人 认为增加两岸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啊，认为这会增加统战风险的只有35%。这告诉我们的是，想把交流污名化的人，现在恐怕只能影响到被民进党误导的一部分台湾民众，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啊，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
1: 两岸统一是不可逆的潮流和大事，而赖清德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且用军事演习给自己壮胆，是骗不了岛内民众的。如此自欺欺人，再次说明他们只想着一党之私，并没有把台湾的未来和两岸的和平放在心上。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吃素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8: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5: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

0: 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1: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2: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3: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4: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新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5: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6: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8: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 13.1 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9: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8: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0: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8: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5省市实现异地互认。

0: 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 360%， 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 1.5 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 1.09 亿吨，同比增长约 3%， 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4: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5: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6: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5: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7: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5: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8: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5: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 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

0: 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白海豚今天五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4: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5: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6: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5: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7: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8: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9: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0: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1: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2: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5: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电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4: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

0: 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2: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 2.97 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 7.5 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5: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4: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7: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

0: 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1: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2: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2: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
7: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8: 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70到80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孟庭苇，1969年12月22日出生于中国台湾省高雄市，他因为发行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而成名。之后他演唱的歌曲像《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啦，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啊，谁的眼泪在飞，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等等等，在华语地区流行开来。我们来欣赏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我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周华健1960年12月22日出生于中国香港西营盘，祖籍广东省汕头市，华语流行乐男歌手、音乐人。周华健凭借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奠定了他在歌坛的地位。他发行的金曲像《朋友》《刀剑如梦》《花心》《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首首经典，曲曲难忘。

李琛是76年5月17号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毕业于西安中国画院，中国内地的男歌手。他还是一位射击运动员，中国残奥会、中国龙奥会、中国特奥会爱心大使。李琛创建了李琛音乐工作室，推出了歌曲《窗外》，这首歌获得了5个1工程奖。

0: 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 98.5陪您度过。

0: 110求助。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评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头仍皱满密云。就算夜屋暗灯照不穿我身，仍可反映你心。人在口烟跳升，我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耳亦没缘分，我都捉不紧，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

0: 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

0: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2: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3: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4: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5: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6: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7: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8: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我们常说梦想是心灵深处最温柔的火焰，他不言不语，却以无尽的热情点燃前行的道路。在每一个黎明与黄昏，他都是静静地陪在我们身旁，提醒我们，无论世界如何喧嚣，都要保持内心的那份纯真与渴望。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有请宇宙朗读文章《评弹：一个追梦的地方》。
2: 评弹，一个追梦的地方，作者阮鲁敏。许评弹一座山，在山边听海，满耳松涛阵阵，山风习习。浩瀚无际，碧悠悠，东来蓝气弥漫。山涧、山峦、山川，泉水淙淙，溪水潺潺。山里人用脚丈量青山，蜿蜒的山脉如缠绕的海岸线，月亮挂在树梢，几代人的拓荒，山里人用绿苗装扮青山，把耿直和豪爽伸向天空。在喊山号子里，山里人的故事传遍沟

0: 鹤峡谷一路吟唱。许平坦一座海岛，在海边看满目绿水青山，盈盈一片，叠翠欲滴郁葱葱，潮水涌过。沙滩、礁石、岛屿，赶海人用心掌握航线，滩涂、帆船、渔歌唱晚，太阳挣脱海面，呼之欲出，心中的海在思绪里蔓延。赶海人用石头装饰生活，宽厚和包容长成一座座高山，把大海托起，在云端延续一个蓝眼泪的传奇。许平坦一座海市蜃楼，山川入海，城在海里，大海入城，城在怀里。渔村、石头厝、背山面海，巷道的青石板是穿越时空的文明碎片，海边充满人间烟火味的木栈道是森林与海洋的千年邂逅。蓝炭与绿炭穿越时空，奔赴一场山海间的约会。从龙王头的日出、长江澳的日落，只需一跨便可抵达一个追梦的地方。
1: 谢谢宇宙的朗读。很多人说平潭是个神奇的地方，这里包容、开放、年轻、自信，他张开怀抱迎接每一个有梦之人，追梦的路上永不停歇。接下来为您送上张雨生演唱的经典老歌《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初遇是心灵深处最温柔的悸动，如同晨曦初照，万物皆被温柔以待。下面有请主播宋阳为大家朗读文章《初遇》。
2: 初相遇，作者席慕容。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一桌幸福，胸怀中满一柱幸福，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初相遇。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今天的节目中，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开在时光里的一朵花》，作者张同胜，刊载于《评弹时报》海潭风版面。24番花信封是花开的守信守时，花开可以为信，花开也一定有时。印象中，我所熟悉的每一朵花，早早晚晚的都开了。那些开了的花，我不一定都看到，也不一定很在意它们，但我知道它们开过，也谢过。孩童时代，夏日的午后，奶奶把家中的木澡盆放在屋后的院子里，打大半盆水放在太阳下晒。傍晚时分，水已经晒得温热，我就在那个大澡盆里洗澡，边洗边玩水。洗完澡，奶奶将那盆水倒在院墙边的洗澡花下，我看见院墙边开满了紫红的洗澡花，甚是喜欢。洗澡花仿佛是和我约好似的，我洗完澡，洗澡花就开了。我问奶奶其中的缘由，奶奶愣了愣，也说不清楚。有时我贪玩赖澡，奶奶会说，洗澡花都快开了，你还不洗澡吗？我看看院墙边的洗澡花，想了想，便乖乖地爬进澡盆里。我要和院墙边的洗澡花一样守时听话。家乡在沿江的江南水乡，最熟悉的要数荷花了。到了夏天，村东的小河里、荷叶塘内，还有更远处的大湖里，长满了荷叶，开满了荷花。荷花是在露水窠里开的，这是爷爷跟我说的一句话。我知道荷花是在清晨开的，但我不知道爷爷为何会将露水窠当成荷花的家，还说得那样亲切自然。大概是清晨清亮的露水催开了那些荷花吧。看荷花最好的时间是清晨，太阳初升，露水未散的时候，此时的荷花盛开最是娇艳。到了中午，或是天气阴了下来，那些荷花就要悄悄地闭上。一朵花开了，盼你来看它，你若不来，它便恼了，复又必何如含苞。它还在那一方池塘里等你吗？一朵荷花在开开合合间，它能够等你多久呢？年幼时不懂得欣赏一朵荷花的好，只觉得荷花清香而好看。再到荷塘边，人已中年，在荷塘边唯有驻足观望，常会在阵阵荷香里想起以往，想起村东满湖的荷叶荷花。清晨，岸上的木槿和湖里的睡莲开了，不知道谁先谁后。谁先谁后并没有关系，晨光里它们各自盛开，各自美好，我们又何须在意它们开放的先后呢？浮在水面的那朵睡莲，静若厨子，仿佛清浅光阴中的一束光，照亮每一个看它的人。晨风里的木槿在清风中舒展，薄而艳的花瓣轻轻颤动，轻柔又温静。它仿佛并不在意你的目光，它只在意自己的开放。一朵花静静地只为自己开放，多好啊。傍晚，睡莲睡了，木槿谢了，睡莲在清晨醒来时，木槿又开了。一朵又一朵， 在晨光里，他们守时守约，如星如簇。昙花是最有性格的花，它只在傍晚到凌晨的时候开放，花期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很多的花都是盛开着等你来的，只有昙花需要你耐心地等着它，等着它慢慢地开放，寻就迅速地凋谢。见过昙花开的人是有花园的，我只见过一次昙花开，大概我的花园也只能算是浅薄吧。那年初秋晚饭过后，学校的广播响起，传出我们盆景老师的声音，他兴奋地告诉我们，学校花房里的昙花开了。我第一次知道学校里有这么多爱花的人，他们紧密集合在一株昙花前，看它惊鸿照影，平若仙子般的盛开。马齿苋是我最讨厌的东西，彼时的夏日，我常要蹲在菜畦边，拔菜畦上长出来的马齿苋。菜畦上的马齿苋是永远也拔不完的。早晨，菜畦上的马齿苋是一丛丛的，到了中午，你看见它们开花了，开小小的黄花。想起我在后院用瓦盆养的太阳花，平时不用管它，到了夏天的中午，太阳花就会开出红的、黄的花来，如马齿苋般顽强。听说晚上开花的剪秋萝，在花谢了以后，闻上去仍是香香的。一朵花谢了，它的香气还在。

团的精气神还没散。剪秋罗是一朵顽强的花，想想人大概也是开在时光里的一朵花吧。朋友们，在分享这篇文章的时候呢，想到了周深的《花开忘忧》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中的每一句歌词都仿佛是描述着每一个生活在平凡角落中的你和我。我们都是时光中的一朵花，是一场梦，更是一次时空的交汇。花开之时，愿你忘忧。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二，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

0: 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1: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2: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3: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4: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2: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6: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食不语，寝不言。虽蔬食菜羹，必忌必斋如也。席不正，不坐。乡人饮酒，帐者出，司出矣。乡人挪，朝服而立于坐阶。
0: 吃饭时不交谈，睡觉时不说话。虽然是粗粝的饭食和蔬菜汤，在用餐前也一定先行祭礼，而且一定是恭恭敬敬的。坐席放得不端正，不坐。举行乡饮酒礼后，等老人都出去了，自己

0: 才出去。乡人举行驱逐异鬼的仪式，便穿着朝服站在东边的台阶上。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乡党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

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2: 我是老爷的人。
1: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3: 我叫管子。
4: 贤儿，嫁给我吧。
1: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2: 师兄，
1: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八集，
10: 贤儿的目光划过他的面孔时，他下意识地伸手扶了扶面孔，觉得那五道伤痕隐隐地透着寒意，他的心里忽然产生一种莫名的不安。贤儿的目光又滑向坐在牛二爷下面的管三爷，那个昨夜打了胜仗的管三爷此时却微垂着脑袋，目光在自己脚上莫名其妙地飘来飘去。
3: 那位是管三儿。
10: 管三爷似乎有些吃惊地扬起了脸，贤儿冷漠的目光触到他有些不安的目光时忽地一亮，这大眼睛里飘逸的神采似曾相识，他的目光只是微微一怔，马上就记起6年前妙岭山观音大祭拜时邂逅的那个勇敢的少年。他曾经

0: 许诺夜里去山洞找他，但却失约了。他黑漆漆的眼里袭上一抹淡淡的讥讽的笑意。管三爷慌忙垂下了眼，显然他早就认出了他。楚爷介绍了其他几位爷儿们，他们都是驻扎在周围山林里的分寨主，但贤儿很快就把他们的姓名给忘了，他们的模样都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
1: 郝大头呢？
0: 楚爷突然将话锋一转，哗的一声奇响，大厅里的土匪们闪到两边，露出正中一根需要两人才能合抱住的大柱，柱上捆着一个血迹斑斑、已被扒去上衣的男人，他硕大的光头像个沉重的铅球吊在胸前，细长的脖子像拉长了的橡皮筋，让贤儿担心稍不留意那橡皮筋就会承受不住重力而突然崩断。一个喽啰提来一个大木桶，将桶里的水一下泼向郝大头。贤儿可以想象清晨的山泉的寒冷。郝大头冷不丁浑身一阵抽搐，硕大的脑袋慢慢挺了起来，一双若疯若狂的狮眼含恨带血地射向楚爷。楚爷不动声色地静坐着，冷眼看着他。
1: 哼，郝大头，两年来你三番两次地打扰我，今天落到这种地步，你还有什么话说？
2: 姓楚的，你霸占老子地盘，反说老子打扰你，太岳山不姓楚。
1: 有句话叫弱肉强食，胜者为王，你知道吗？
2: 老子既然落到你手里，要杀要剐随便，老子只恨生不能吃你的肉，就是死了也要变成厉鬼来撕了你。
0: 楚爷脸上出现一抹笑意，他的目光稍微向左一移，还没有落到牛二爷身上，牛二爷便急不可耐地跳起来叫道：
3: 奶奶的，想死看爷爷来成全你。
0: 牛二爷兴奋地迈着他短短的罗圈腿往大厅中走去，边走边解着上衣几个布帕，露出他鼓胀胀长满黑乎乎胸毛的胸脯。他站在郝大头面前，眯起他含带红纱的蛇眼，耸了耸小小的胡杨鼻，一只手在自己胸口上搓着，一只手向郝大头的脸轻轻拍了拍。
3: 妈的，爷爷们的地盘你也敢闯，也不看看，哎呦啊！
0: 话还没有说完，郝大头的长脖子一伸，脑袋猛地一摆，便撞在了牛二爷的脑袋上。牛二爷大叫着，身子在原地转了两圈才站稳脚步，但脑中却响起一片轰鸣声，眼前五颜六色，看所有人都是五官挪了位的。一个分寨主冲上去，照郝大头的脸一顿大巴掌，抽得他的脑袋像拨浪鼓一样在胸前摇来晃去。贤儿不愿再看下去了，他倏地站起来准备走出去，但楚爷却紧紧拉着他的手，迫使他又坐了下去。怕他逃走似的，楚爷的一只手始终按在他的腿上。他马上明白了，楚爷今天收拾那郝大头是另有深意的，他要让他看下去。牛二爷好大一会儿才稳住劲儿，他暴叫着冲向郝大头，一脚踹向郝大头那条歪在一边的断腿膝盖，所有的人都听到咔嚓一声脆响，郝大头惨叫一声，脑袋垂到胸前一动不动了。一个喽啰又提来一桶冷水泼向郝大头，好一阵儿，郝大头的脑袋才挺了起来，他死死地咬着牙，怒目瞪视着牛二爷。牛二爷环视着大厅里的喽啰们说：
3: 看到没有，他还恨呢。
0: 说完回身飞起一脚，再踹到郝大头另一只膝盖上， 又是一声咔嚓脆响，随即便是郝大头惨绝的嚎声在大厅里萦绕。他的笑声还没有消失，脑袋便又垂了下去。那个到外面提水的喽啰还没有回来，等待的片刻却像一个世纪一样漫长。大厅里死一样的寂静，贤儿脸色煞白，嘴唇毫无血色。楚爷按在他腿上的手能感觉到他微微的颤抖。郝大头折断的双腿耷拉着，鲜血如注般从破烂不堪的裤腿向外涌，他的身子如果不是紧紧附在柱子上，一定会砰然倒地。那个喽啰双手各提着一木桶水，飞快地回到大厅。他放下一只桶，将另一桶水迅速地泼向郝大头。郝大头的身子颤了颤，脑袋依旧垂着，发出一阵呻吟。那喽啰又将另一桶水倾倒过去，郝大头猛地仰起头，悲愤地叫道：
2: 我们，那王八羔子，他姥姥的，你杀了我吧！快，杀了我！杀了我！
1: 来人呐，把他给我弄出去！
0: 两个喽啰上去解下郝大头，将他拖了出去。楚爷的目光溜了眼大厅中其他柱子上捆绑的俘虏，
1: 这些人你看着办吧。
0: 楚爷对管三爷说，然后站起来，拉着笔挺着脊背似乎已经失去知觉的贤儿往外走。走出大厅，贤儿情不自禁地深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一抬头，他的目光又愕然地落到大厅前一块巨大突兀的岩石上。岩石上有一棵光秃秃黑褐色的树，那树显然是被雷电击断的。赤裸裸的血人一样的郝大头已被人绑在了树上，一群雀鹰在他头顶上空飞来飞去。中午的时候，一片突来的乌云笼罩了太岳山上空，使山林变得越发阴暗沉闷。乌云下，一群勇猛的雀鹰嘶叫着盘旋于郝大头的头顶，它们越聚越多，而且叫声越来越凄厉。那黑压压渐渐逼近的乌云使它们焦躁不安。郝大头的躯体有一下没一下地抽搐着，一只急不可待的雀鹰英勇无比地俯冲而下，尖利弯曲的嘴巴狠狠地在郝大头的后肩叼了一下，然后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腾空而起。群鹰骚动起来，纷纷扇动着翅膀冲下去。郝大头猛地仰起头，瞪视着空中的群鹰，嘴里怒骂着，骂的却是楚爷、牛二爷和管三爷。随着一声轰鸣，倾盆的大雨砸了下来，那群雀鹰四处逃窜，一会儿便飞落了影，只剩下绑在焦黑树干上的郝大头，一会儿如死般沉默，一会儿发出几声骇人的惨叫。大雨一直持续到后半夜，雨停了的时候，贤儿还隐隐听到郝大头微弱的呻吟声。第二年初夏，接二连三发生了几件事，几乎把楚爷逼入绝境。那天贤儿独自坐在石屋前的空地上，无所事事的生活使他看起来丰腴了许多。他似睡非睡，石屋里午睡的楚爷发出的呼噜声像潮汛一样有节奏地涌进他的耳中，让他心烦意乱又无法安然入睡。离他不远处，魔婆盘腿坐在烈日下的石阶上缝补衣服，他的神情专注，但贤儿一点也不怀疑，只要自己稍有不轨行为，魔婆便会迅速做出反应。这时响起两个男人的说笑声，贤儿倏地睁开眼， 看见两个男人亲密无间的说笑着由山路走上来，老远就认出其中一个就是管三爷。自从他在大厅认出管三以后，管三便再也没有到楚爷的石屋来过。偶尔有几次他远远地看到他时，没等他走过去，他便躲没了影，恨得他牙痒痒的。他盯着管三爷和那陌生的男人越走越近，两人像久别重逢的朋友，脸上洋溢着隐不住的欢乐，彼此你倒我一拳，一会儿我又还你一掌，像两个顽皮的大孩子。他们爽朗的笑声在寂静的中午显得异常突兀。陌生男人是个瘦高个，黑黑的皮肤，穿着一身黑底小紫花图案的丝绸长袍，短短的头发显得干练而又英武，他那身穿戴像个商人，但眉宇间流溢出的练达沉稳精明又是显而不相信他是个商人。两人走上台阶，都把目光落在了魔婆身上。
4: 是管三爷啊。
0: 魔婆面无表情地打了声招呼，便又垂下头忙活着自己的事了。那陌生男人偷偷向管三吐了吐舌头，管三爷狠狠地白了他一眼，两人便停止了说笑，默默地走上平台。那陌生男人的目光飞快溜了一眼古榕树下懒懒地歪在躺椅里的贤儿，贤儿却张口把垂着脑袋径直往前走的管三爷叫住了。
4: 管子。
0: 他既没有像楚爷那样唤他管三，也没有像别人那样唤他管三爷，他直呼他的名字。管三爷的名字似乎没有几个人知道，贤儿喊出他的名字后，魔婆愕然地抬起了头，但马上又垂了下去。
4: 管子，我有话问你。
0: 管三爷站在原地没动，但他的脸却莫名其妙地红了，嗫嚅了好一会儿才说：
5: 我找楚爷有事儿呢。
0: 贤儿从藤椅里站起来，轻盈地走到他们面前，对管三爷说：
4: 在这等着，我去看看楚爷醒了没有。
0: 其实他知道楚爷已经醒了，因为他异常敏锐的耳朵没有听到楚爷的呼噜声了。管三爷对那陌生人说道：
2: 黑娃子，这是我们楚夫人。
6: 哦，楚夫人您好。
0: 黑娃子面含微笑，毕恭毕敬地给贤儿鞠了个躬。贤儿理都没理他，转身向石屋款款走去。他风姿绰约的身影在他们眼里走出一道宜人的风景。遭了冷遇的黑娃子尴尬地冲管三爷无声地笑了笑，却看到管三爷正怔怔地望着贤儿的背影。贤儿走进石屋，见楚爷依旧在铺上静躺着，便走过去坐在他身边，轻轻推了推他。楚爷睁开了眼睛。
4: 管三儿带着一个陌生人要见你呢。
0: 楚爷翻身坐起来，用手拢了拢头发，对他说：
1: 让他们进来吧。
0: 贤儿起身走到门口，望着管三爷：
4: 进来吧。
0: 然后又走进屋，坐在了楚爷身边。管三爷带黑娃子进屋，先向他介绍了楚爷，又对楚爷说：
2: 楚爷，这位是小时候跟我一起长大的伙伴，现在本省冯督军手下做事。
0: 楚爷站起来，两人彼此抱拳作揖。
7: 没想到我们管三儿还有官场上的朋友呢，请坐请坐。
2: 哼，官匪本来就是一家嘛。
0: 三个男人说笑着盘腿坐在铺上，魔婆端着一个托盘进来，上面放着几大碗凉茶和一个大水壶，她把他们放在铺沿便离去了。贤儿将几碗凉茶分别端到三个男人面前，拿起一个花梆子坐在楚爷身边，漫不经心地嗅着。
7: 小兄弟这次上山是找我们管三儿叙旧啊，还是另有他事啊？
2: 黑娃子，你说吧，
5: 我们楚爷是个痛快人。
8: 我们冯督军久闻楚爷大名，知道楚爷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而且手下的弟兄们都能武善战，个个是人物，待在这小小的山沟沟里实在是委屈你们了。冯督军是个爱才的人，他希望楚爷能出来做事，凭楚爷的才能，将来的前途不可估量啊。
0: 黑娃子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卷纸打开，双手捧着，郑重地递给楚爷。楚爷接过来，见是一纸委任状，上面写着：自任楚天龙为山西省临时县县军，驻军该县原班人马尽由其相应调配任命，尽享军饷，以待时机为国效命。山西省督军冯玉祥，民国六年五月。
7: 好个冯大督军，聪明，聪明。他见我们如此逍遥，必把我们视为心中之患，除了我们又耗时费力，还不如招了我们，让我们为犬为马。高招，高招。小兄弟，回去告诉冯督军，楚某谢谢他的厚爱，但楚某20年来也散惯了，打的是富豪，抢的是官家，现在也无意去做官府的犬马。
8: 楚爷，你再好好想想，弟兄们在山上风餐露宿的，为了肚子干的都是玩命的活，下了山有现成的军饷拿着，那日子不是要稳当的多吗？
7: 你不用说了，我当初反了清政府，现在更不会为那些革命党人做事的。
0: 黑娃子这才注意到楚爷脑后还垂着一条长辫，他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又想起在山上看到绝大多数土匪都留着辫子，估摸着他们大多是清兵残部，而反了清政府的楚爷却始终留着长辫，实在让人费解。楚爷拿眼向管三爷示意，并且懒懒地伸了个腰，管三爷只得站起来说：
5: 人各有志，黑娃子你啊也别难为我们了。
0: 黑娃子见状只得悻悻地站了起来。一个星期后，又发生了一件让楚爷大动肝火的事。几个分寨的小头目傍晚聚在一起喝酒，不知怎么火拼起来，而且越闹越大，一时收不住阵脚了。一个分寨主只得放了一只信鸽过来求救。楚爷怒气冲冲地带着牛二爷和一队精兵匆匆而去。稀稀拉拉的枪声从右山腰传过来，让贤儿兴奋不已，他的心底一个劲儿的叫好：
4: 打吧打吧，最好永远也别停下来。
0: 他冲到石屋前空地上，遥望着朦朦胧胧的远山，问自己：
4: 我要干什么？逃吧。
0: 可是前山有两个并立的分寨，左山腰有寨，右山腰也有寨，后山是悬崖峭壁，各个寨子撒出去的明暗哨连成一张密而不透的网。他颓丧地收敛了这个念头，他环视四周，见不到一个人影。刚吃过晚饭的土匪们都聚在大厅里独采去了。独采是山寨夜晚唯一的乐趣，所有的人除战哨的外都聚在大厅里投骰子。贤儿走出石屋，望着不远处一左一右另外两间隐在草木中的石屋，他知道那分别是牛二爷和管三爷的住处。在山寨里只有他们三人有自己的石屋，别人都是分队睡的大通铺。当他的目光落在管三爷的石屋时，原本火烧火燎的心绪突然平静下来。这些日子里，除了偶尔想起他，他几乎什么都懒得想了。想起管三爷时，他心里便有种蠢蠢欲动的激情，这是从未有过的冲动， 想起他时，他甚至不知道这世上什么是怕了。为了他，他可以去做任何冒险的事情。这个念头是毫无来由的，他自己都无法理出个头绪来。在文家那些日子里，他几乎已经把那个背负过他的少年忘记了。不可预知的命运让他再次出现在他的视线中时，他心里就对他有种莫名的恨意，好像他曾经背叛过他似的。偶尔见了他时，他总是恶言恶语，眼里流露着恨意。可一个人独处时，想起他，他心里却有种暖融融的温馨感。这种感觉成了他灰暗的心境里唯一的亮色。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

0: 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2: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白嫩的，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1: 你是我的妈妈吗？
2: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3: 我是老爷的人。
2: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4: 我叫管子。
5: 贤儿，嫁给我吧。
2: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3: 师兄，
2: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十九集，
12: 贤儿迈步向管三爷的石屋走去。快走进石屋时，他看见管三爷正泱泱地向屋后走，一会儿便已没在屋后浓密的灌木中了。他猜到他去干什么了，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轻轻地跟了过去。很快，他也隐在了屋后的灌木里。他果然看见管三爷背对着他，正在瞄准一棵细细的树干撒尿。这泡长得惊人的尿总算撒完后，他一边抖着一边回过身子，蓦然看见立在屋后深情冷眼地望着自己的贤儿，他的脸一下红到了脖子根儿。贤儿努力压抑着自己的笑声，不至于太响，双手捂着肚子，笑得蹲在了地上。
4: 笑笑笑死你，哪有你这样的女人偷看人家大男人撒尿。
12: 贤儿站起来，费了好大的劲儿才遏制住自己的笑声，她眼里闪着笑出的泪花。
1: 这样的大男人撒尿还玩呢。
12: 说完，他的脸不由得红了，管三爷的脸也红了，他气恼地冲他挥挥手。
4: 去去，我不和你说话。
12: 管三爷竟一点儿也没有了平日见他时的那种尊敬。
1: 管子，你为什么老是躲着我呢？
12: 贤儿不笑了，他盯着几步外的管三爷悠悠地说。管三爷愕然地望着贤儿好一会儿，才将目光移向远处，轻轻叹了口气。那声叹息很细微，但贤儿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
4: 其实我一直想找你说话，可是我怕
1: 楚爷。我也一样怕的。
12: 贤儿嘴角出现凄凉的笑意，似乎在自言自语。
4: 不，我从来都没有怕过楚爷，我是怕我自己。
12: 贤儿迷惑地望着他隐含着痛苦的眼睛。
4: 我怕见到你的脸，我怕听到你的声音，我怕自己会对不起楚爷。
12: 一股脑说出这些话后，多日里一直折磨着他的那种胸闷气憋的感觉消失了。
1: 管子，我一个人时想起你心里好难受，我没有亲人了，有时候想起还有你离我这么近，我就不觉得孤单了。 可你其实又离我好远好远。
12: 管三爷望见他眼里已噙了盈盈的泪花，他的喉头像堵了块东西，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只瑟瑟地挤出一声
4: 贤儿。
12: 他的轻缓像电击一样袭遍了贤儿浑身的血脉，他已经记不起有多少个日子没有人呼唤过他的名字了。以前太太是这样呼唤他的，文老爷也是这么呼唤他的，他一阵眩晕，身子摇晃起来。
4: 贤儿。
12: 管三爷两步冲到他的面前，将他搂在了怀里，他的身子可怕地颤抖着，双臂紧紧地箍着他，恨不得将他揉进自己的骨肉里。贤儿听到了他胸腔里山呼海啸般的轰鸣声，听到了他周身骨节发出的咔嚓脆响声，他紧紧搂着他的脖子，他的个子太高，他的脑袋只骑到他的肩头，他极力踮着脚尖，仰着渴望而充满激情的脸，深情地注视着他。他眼里燃烧的爱火使他摇摇欲坠，他的身子往下坠着，他渴望倒下去，倒下去，但他的双臂却越来越紧地箍着他，他轻轻一抱，他轻盈绵软的身子便离开了地面。他紧走两步，把他放在了一块石头上，那块石头显然是盖石屋时留下的剩料，他的脚踩在上面，脑袋几乎与他平齐了，他的背抵在身后的石屋墙壁上，坚硬的墙壁支撑着他渴望倒下去的身子，使他瞬间有了踏实感。
4: 贤儿，贤儿。
12: 他轻唤着，迷醉的将脸贴在他光洁柔滑的脸上，轻轻磨蹭着，磨蹭着。许久，疯狂的海面才恢复平静，贤儿睁开眼，目光有些迷离地越过他的肩头，望着已经沉下去的夕阳，最后一抹余晖将后山之巅涂抹成一道孤寂的橘红，那道窄窄的橘红被幽暗的山林包围着，显着一种无比凄艳冷

0: 听的美。
1: 我要带你走得远远的。
0: 管三爷咬牙切齿地说，那种神情，与其说在向他发誓，还不如说是在给自己宣誓。
2: 楚爷会杀了你。
1: 我不怕，我是男人。
2: 那你杀了他吧。
1: 不，我不能杀楚爷，他救过我的命。
0: 贤儿感受到他的矛盾和痛苦，他把手插进他浓密的头发里轻抚着，安慰着他。
1: 我要把你带走，等我一个月，我把一件重要的事情安排好之后，找一个晚上我来接你，我们走得远远的，楚爷休想找到我们。
2: 带我走吧，我这些日子活着的唯一愿望就是相信终有一天你会带我走。
0: 贤儿激动地再次搂紧他的脖子，迅捷地在他唇上吻了一下。他刚离开他的唇，他便捧住他的脑袋，使他动弹不得，然后迷醉地将自己的唇贴了上去。他们疯狂地彼此亲吻着，呼吸又渐渐急促紊乱起来。忽然，贤儿狠狠地在他的唇上咬了一口，他一声闷哼，逃开了脸，感到有又咸又涩的东西流进了嘴里。他伸手一摸，看见了鲜红鲜红的血，便气恼地用眼瞪着贤儿。
2: 谁相信你？那天你把我塞进山洞里就不管了，天黑了也没有来。
1: 我来不了啊，我那天到东家时本来就晚了，偏偏黑娃子一个人又管羊又管牛，照应不过来，结果把一只牛跑丢了。何况又有熟人看见我用粪鸡洋人，就告诉了东家。东家把我一顿毒打，又把我绑在院子里的树上，准备第二天送到官府。半夜黑娃子溜过来给我送水，我才有机会让他去找你。结果天亮时跑回来，树你已经不在了。
2: 有好多清兵搜山，我一害怕就跑了，结果摔进了山沟，被送回去了。
0: 说完，他看见管三爷的嘴唇已肿了起来，便心疼地用手指轻轻抚摸着。
2: 你怎么到山上来当土匪了？
1: 东家把我送官府的路上遇到了楚爷，他认出我就是用那个粪打洋人的少年，就把我救上了山。
0: 下面的大厅里骤然爆起一阵喧哗声，两人知道头子已投出了结果。
2: 你怎么不去赌？
1: 哼，我是爷呢，哪能跟他们抢。
2: 那你到哪儿去找女人？
1: 下山办事的时候找。
0: 管三爷说这话时神情有些扭
2: 捏。以后不许你再找别的女人。
0: 贤儿霸道地冲他呲了呲细密的白牙齿，做出一副凶样。
1: 我会记着你这句话的。
0: 贤儿望了望已暗下去的山林，不由得轻叹一声，然后慢慢往灌木丛外走。快走到路边时，他又转回身向管三爷飞扑过去。他紧紧地抱着他的腰，眼泪婆娑地仰望着他。
2: 管子，你一定要带我走啊。
0: 管三爷搂紧他，眼里也含了泪花，他坚定地点了点头。整整半个月，贤儿的视线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管三爷的身影。楚爷那日平息了几个小头目之间的内讧后，一直心有余悸，便把管三爷派到右分寨去了。右分寨是第二大寨，有管三爷守在那里，他才定下心来。等待的日子漫长而又煎熬人，贤儿总在心里默默搬算着日子，每个夜晚都凝息平听，期望除了楚爷的呼噜声外，还能传来管三爷模仿山猫的叫声。但一个个夜晚过去了，那山猫的叫声始终没有在窗后响起。

0: 山猫迟迟不肯出现，但这天夜晚，石屋里却意外地来了一个神秘人物。来人在山下自称是楚爷的家人，被喽啰带上山时，天已经黑了下来。楚爷听到喽啰汇报后，脸色阴郁地去了前面大厅，功夫不大领回一个人来。那人穿着一身黑长袍，脑袋上包着一圈罗帕，怪模怪样，像个南方人。进屋后，他取下头上的罗帕，划出一条花白混杂的长辫，竟是个精悍的老者。老者垂眉默立于一侧，等到楚爷在铺正中盘腿坐好，他才疾步走上前，跪下磕头，恭敬地说：
1: 老奴楚安叩见大公子。
2: 行了行了行了，我早就不是你们家的什么公子了。
0: 见楚爷不耐烦地挥手，老者忐忑不安地站起来，垂眉躬身立于床铺前。
2: 你来干什么？
1: 老爷叫我来找您。
0: 楚安小心翼翼地抬起眼看了下楚爷的脸色。
2: 哼，他还记得我？当初他把我赶出家门时，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1: 哎，老爷身为州府大人，你偏偏打死了人。
2: 打死个人算什么？他要是能容下我，别人还能容不下？
0: 贤儿一边嗅着手里的花，一边静听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心里却煞飞石涌。他没想到楚爷竟是个官宦人家的公子，怪不得他始终不肯剪去头上的辫子，而且还收罗了那么多清兵残部。
1: 哎呀，老爷现今卧床不起，一大家子人做鸟兽散。哎呀，我们已经回了乡下了。
2: 那老夫人呢？
1: 民国元年就过世了。老夫人是受了惊吓过世的，那些革命党人冲进了州府，还烧了我们的官宅呀。
0: 楚爷脸上的肌肉抽了抽，阴鸷的眼里闪着一种可怕的寒芒，他盯着楚安问：
2: 老爷要我干什么？
1: 老爷让公子带人回咱们安徽去。
0: 楚爷一脸诧异，但他不说话，等着楚安继续说下去。
1: 现在呀，北京有人要用宣统皇帝复位，我们安徽督军张勋近日将率领他5000名辫子军进京拥地。老爷认为这是复仇雪耻的良机呀，希望公子追随张督军，将来复辟帝制后，公子也可为我们楚家光宗耀祖啊。
0: 说完，他从怀里掏出2封信，毕恭毕敬地捧给楚爷。楚爷打开细细密封好的信，见是老爷和张督军分别写给他的。看完后，他沉吟良久，才说：
2: 你回去告诉他们，我在这儿做好准备，随时听从张督军的差遣。
0: 然后又让贤儿叫魔婆给楚安安排住处和干粮，让他明早就回去复信。山寨里的气氛顷刻间紧张起来，楚爷下令加紧操练，做好拔营起兵的准备，并且严密控制山上的人下山，害怕有人会走漏消息。其实匪兵们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私下里纷纷焦虑地猜测着，恐怕连牛二爷、管三爷几个楚爷的心腹也不知道他真正的打算。山猫的叫声还是没有出现，贤儿终日心惶惶的，山寨里漾漫着紧张、压抑、焦虑的气息，贤儿隐隐感到可能要出事了。6月初的一个凌晨，寂静的夜空中突然响起几声枪响，楚爷翻身起来，冲到外面倾听枪声的出处。 当楚爷分辨出枪声是右山寨传来时，前山两个小寨也响起了枪声，但很快又恢复平静。也不见管三爷传信过来，弄得大家懵懵懂懂的在屋外站了许久，再也不见什么异常的动静，才回屋继续睡觉。直到第二天早上，楚爷才弄清，昨晚管三爷带着右寨和前山两个小寨的人马跑了，并且打死了几个死心塌地要跟着楚爷的匪兵。正站在石屋空地上漱口的楚爷听到楼罗的汇报后，嘴里的水哗地喷出老远。贤儿当时正站在他的背后，他看不见楚爷的神情，但他清楚地看见他的双腿在微微地颤抖。他静静地向古榕树下那把藤躺椅走去，他疲软地躺到上面时，才完全明白了一件事：管三爷带着近半的土匪跑了，却独独留下了他。他头晕目眩。沉默了许久的楚爷突然一声暴叫，飞起一脚踹向那个不知所措的喽啰。那喽啰惨叫一声便飞出老远，然后像一只球体一样沿着平台前的石阶翻滚下去。楚爷焦灼等待的楚安在管三爷反水后第三天才出现，楚爷跟他关在石屋里整整密谈了一个下午才走出来。在此期间，嗅到某种异样气息的牛二爷在石屋前阴郁地出现过好几次，每次他都用极大的耐力才遏制住自己闯进那个石屋，他惶惶地等待着楚爷能给他个交代。楚爷出现在石屋前，他先吩咐一个喽啰去通知牛二爷等头目聚会，然后又交代魔婆带人宰杀牛羊，今晚务必让兄弟们海吃畅饮。十几个头目盘腿坐在大厅一侧议事厅里，所有的眼睛都迷惑地望着楚爷。
2: 弟兄们，这些年跟着我姓楚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3: 简直没得说，爷爷们威霸一方，吃用不愁，连官府对我们都没有办法，我们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在县城的商业街上，别的地界占山为王的兄弟哪有我们这么威风啊。
4: 他奶奶的，周围哪村哪镇逢年过节不给我们上供啊？
5: 就是日子混得如此风光，全是托了楚爷的福啊。
3: 说的没错
4: 没错，
3: 多亏楚爷。
4: 是啊是啊。
0: 几个人感慨纷纷，得意知足的情绪尽溢于眉宇间，唯有牛二爷垂着脑袋一言不发，他估摸着将有什么事情发生。楚爷脸上的坚定，眼里射出的寒芒都给了他某种预感，他静等楚爷把那件事情说出来。
2: 跟那些帝王将相的日子比起来，我们过的简直是狗屁。吃喝再好，在百姓眼里我们终究是贼。弟兄们的家人恐怕都不肯在亲友面前承认你们在太岳山落草吧。
0: 一个个面面相觑，都是一脸狐疑，谁也不明白楚爷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2: 我在太岳山已经待了27年了，自认对山上的一切都有了感情，但我还是觉得待腻了。
3: 楚爷是什么打算尽管说出来，反正弟兄们认准了跟着您才有好日子过。
2: 弟兄们在山上待久了，对山下的形势恐怕并不知情，现在天下大乱，各地大小军阀占据一方，又彼此争权夺利，但这些人全是一群乌合之众，成不了大事。现在有人要拥宣统帝复位，特别是北京天津一带呼声很高，安徽督军张勋近日将带他的5000名辫子军进京，如果我们跟着张督军，将来恢复帝制之后，我们就是大功臣了。 那时候兄弟们就有真正的好日子过了。
4: 哎，我在山下也曾听说有人要请溥仪复位呢。
5: 乱世出英雄，兄弟们哪个不是条好汉啊？窝在这山沟里的确太委屈了。
6: 他奶奶的，咱们杀进京去，将来也算是个开国元勋呢。
4: 对，没错
6: 没错，
4: 说对
6: 说对。
0: 这个威武豪迈的头目兴奋地摩拳擦掌，楚爷满意地望着他们，然后将目光落到牛二爷身上。他注意到他始终没有发言，便平静地问：
2: 牛二，你是什么意思？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沿途的风景，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

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0: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98.5。北京时间6:00，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6: 看得见的中国史，神秘的西夏王国，五，西夏的衰落与灭亡。公元1211年，齐王李遵顼发动了宫廷政变，废除襄宗。

并企图乘蒙古进攻金国的时机掠夺财物，扩张领土。可是西夏在进攻中往往占不到什么便宜，而蒙古呢，却又对其不断的围攻。遵虚乱了方寸，又时而联金抗蒙，时而联宋抗金，可以说是反复无常。公元1223年12月，遵虚在蒙古军队的威逼之下，被迫将皇位传给了次子德旺，而他自己成了夏国历史上唯一的太上皇。宪宗德旺即位之后，就改变了遵虚依附蒙古的政策，重新和金朝修好，共同抗击蒙古。公元1224年和1225年期间，他先后两次派使节与金朝议和，商定双方要相互支援。但是这个时候，蒙古已经兵临金都城下，金朝危在旦夕，自顾不暇，已经无力援助西夏了。而这个时候的德旺又收留了成吉思汗的仇敌赤剌赫祥坤，并且不肯派遣质子，所以成吉思汗以此为借口，在公元1226年亲率大兵攻破了黑水城。蒙古向其首都兴庆府进发了。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之下，遵虚病死。而当年的七月，德旺也因为受到惊吓而死。德旺的侄子南平王李宪继皇帝位，他就是夏末帝。面对蒙古军队强大的攻势，末帝虽然组织抵抗，但终究于事无补。公元1227年春，李宪被蒙古军队团团围困在中兴府。半年之后，弹尽粮绝，李宪向蒙古请降称臣，最后被蒙古军杀死了。随后蒙古军队在中兴府实行了屠城的政策，西夏宣告灭亡。西夏的黑水城曾是西夏重要的农牧业基地和边防要塞。西夏十二监军司之一的黑山微服司的治所就设在了黑水城。西夏灭亡之后，原李王墓贺兰山之东树种岿然，即韦夏所谓家喻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献宋陵而作，人有举止者无遗物。尽管史书中不乏西夏王陵的记载，但是因为没有讲清楚他们的具体位置，再加上早年的碑刻都被毁掉等等的原因，所以这个东方奇迹数百年来一直沉睡地下。一，王陵出现。1972年5月，兰州军区某部正在西夏贺兰山下建筑一个小型的军用飞机场，然而他们意外地挖到了几个破碎的陶罐，还有一些形状较为规则的方砖，而方砖的上面竟然刻有一行方块文字。

部队将这一情况迅速通报给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十天之后，一个古老的墓室终于在这个坑道之下重见天日。墓室中发现了巧夺天工的工笔画武士像，同时还出土了一些精巧的工艺品及方砖等陶制品。方砖纸上布满了一个又一个的方块文字。经过考古人员仔细的研究和测定，认为这是一个古代西夏时期的陵墓。出土的方块文字正如天书一般，它们就是西夏文字。考古人员立即在这片荒漠之中跋涉，以求得有新的发现。结果没有让他们失望，连绵的贺兰山，一片无垠的野性的大漠，托起一个又一个金字塔形高大的黄土建筑，在广阔的西部天空之下显得格外雄壮。这里竟然是史书中记载的西夏王朝皇帝陵园所在地，其规模竟然可以与河南的宋陵、北京的明十三陵相当。而且在中古时期的丧葬文化之中独树一帜。二，九大王陵。已发现的西夏王陵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以西约30千米的贺兰山东麓，现存帝陵9座，陪葬的墓穴有400多座，大型建筑遗址一处。整个陵区的面积达50多平方千米。西夏王陵中的陵墓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巨大陵区，不同级别的陵墓有着不同的建筑制式和建筑材料。有人把西夏王陵分成甲乙丙丁4个等级，按照这种分法，甲类中的9座陵墓其规模巨大，每座陵墓占地约15万平方米，现主墓高20多米，均有角台、阙台、县台和碑亭等辅助性的建筑，有宽大的围墙，类似一个又一个神秘的古代城堡。专家认为，这9座建筑应该是西夏的9位帝王的陵墓。三，王陵布局。西夏王陵在蒙古铁骑之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地面建筑全部被毁，碑刻、砖雕都成了碎片。但是外形虽毁，骨架尚存，宏伟的规模、严谨的布局以及残留的丘陵，仍然可以显示出西夏王朝特有的时代风气。西夏王陵与明十三陵的规模相仿，整个陵墓按地形由南向北分为3个区，南区2陵，中区4陵，北区3陵。这里早已不见高大的牌坊、宏伟的殿宇，有的只是荒冢累累、残垣断壁。每座帝陵都各自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建筑群，面积均在10万平方米以上，

各个陵园的布局大致相同，方向都朝南，略有偏东。陵园地面建筑均有角楼、门阙、碑亭、外廓、内城、献殿、塔状灵台等单个建筑组成，其平面的总体布局呈纵长方形，按照中原传统，以南北中轴作为中心，力求左右对称的格式排列。西夏王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保存最为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第六节，阿骨打建金抗辽，公元1115年。金朝是继辽朝之后又一个统治北方的广大区域，并且与中原王朝长期对立的少数民族政权。相对于辽朝而言，金的征服力量更为强大，势力范围也更为广阔。相对于宋而言，金在军事方面更为主动，扮演着一个征服者的角色。但是金朝在这一时期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军事强势，又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弱势。甫一接触中原文化，金王朝就经历着从民族厮杀的战场向民族融合的熔炉所转化的历程。一、女真族的兴起。女真族作为族称出现在辽和五代时期，但是它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北方居住的古老肃慎人就是女真人的先祖。女真的名称在不同的中原王朝有着不同的音译，所以史书记载各异其名。除了肃慎之外，后汉的时候称其为一楼，南北朝的时候称他为兀吉。南北朝时期，兀吉有肃墨、伯铎、安车谷、伏聂、豪氏、黑水、白山等七大强部。到了唐朝武则天的时候，肃墨族的首领大作荣建立渤海国，他隔断了黑水与唐朝之间的联系，而其余五个部也归附于渤海。到了五代时期，渤海被辽国所灭，居民南迁。黑水部则自黑龙江中下游南迁至渤海故地，并且以女真的名字见于记载。其后由于避辽兴宗耶律宗真的讳，所以就改为女直。当时女真人有生熟之分，直接隶属于契丹名籍的和契丹保持密切联系的称为熟女真，反之则为生女真。生女真居住在混同江、长白山，也就是所谓的白山黑水之间。生女真平时由本部落的首领统辖，专其向辽贡献马匹、东珠和海东青等特产。
海东青是一种类似鹰一样的猛禽，能够击杀天鹅，所以这种鸟非常受到辽朝统治阶层的喜爱。生女真遇有军事征伐，则需要按辽国的旨意派兵从征。在辽朝中期，数十部女真人逐渐形成了普查、乌古论、和实烈、完颜等几个部落联盟，开始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居住在暗出湖水一带的生女真、完颜部落逐渐强大起来，他们逐渐统一了生女真及临近的各部，并且吸收了部分的渤海移民，形成了民族共同体。建立金朝的始祖，他的名字叫韩普，因为他成功调解了完颜氏与邻族之间的纠纷，所以就被吸收为完颜部的人。后来韩普率领完颜部迁到了暗出湖水，所以完颜部在这个地方逐渐发展壮大起来。韩普之后，女真已经进入到了亲属部落联盟的阶段，为由部落制向部族制，由亲属部落联盟向统一庞大的军事联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到了韩普的四世孙宪祖随可统治时期，完颜部改编了黑水部，夏逐水草，冬则雪处，迁徙无常的原始状态，定居在了暗出湖水之侧，从而加快了发展的步伐。随可之子石鲁以调教来治理完颜部，部落的势力逐渐强大，并随服附近的部落，组成了以完颜氏为核心的生女真完颜部部落联盟。大约在辽圣宗时，完颜部成了辽朝的属部。辽朝以石鲁为替尹，替尹是辽朝的官名，专门负责管理宗室的事务。辽朝以石鲁来管理完颜部落联盟。石鲁之子乌古乃则继续扩大了完颜氏部落联盟，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军事联盟。此时的完颜部控制区域已经扩大，组织力量也已增强，他们名义上仍然要受到辽的封号，如乌古乃被授为生女真节度使。乌古乃在位期间不肯系籍，也就是他不肯加入辽国的户籍，所以就使得生女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但是他又以节度使的名号，利用辽国的实力来确立和发展本部的实力。乌古乃死了之后，他的三个儿子和里波、泼辣叔、赢哥相继为首领，其中赢哥在健全制度、统一女真部方面又前进了一步。赢哥之后，他的两个侄子乌雅术、阿古达相继担任部落联盟长、都伯吉列，并且继续兼并卫服的主部。由于辽国经常派兵到女真地区索取海东青，
而且对女

0: 真进行骚扰和侮辱，从而引起了女真各部的极大愤慨。而阿古达本人也曾经在聊天座地举行的投鱼宴上拒不服从天座地要他起舞的命令，所以天座地多次想除掉他。这些事情促成了阿古达决心摆脱辽国的控制。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万亿元。
0: 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期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成

0: 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2: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1: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3: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出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4: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5: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6: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7: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8: 每一种

0: 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4: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3: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 1.09 亿吨，同比增长约 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6: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7: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引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8: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9: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0: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1: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2: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3: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5: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6: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17: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6: 你的八腿
15: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7: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6: 现在说安心更保障得了吗？
15: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8: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9: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8: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5: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 2024年新生六头小象，2025年新生七头，今年又有三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20: 能够看到这个每年
17: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1: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四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3: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21: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3: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22: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3: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23: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3: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2: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 87.8%，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2: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 7.5 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2: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0: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2: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0: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2: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3: 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4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

0: 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楼宇企业更好发展。在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周祖义充分肯定企业创新打造具有物流行业特色的车轮挡件模式，要求企业持续提升挡件工作质量，积极拓展业务领域形态，抓好全链条安全生产管控，有效保障司机合法权益，以挡件激发企业转型发展活力动力。在鼓楼区鼓东街道的榕树下暖心家骑手驿站，周祖义仔细查看各项服务设施，并与正在歇脚休息的外卖骑手交流，询问大家工作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们用辛勤汗水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和群众便利生活，叮嘱他们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周祖义说，广大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穿梭在大街小巷、楼宇社区，是城市运行和民生保障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新就业群体关爱凝聚和服务管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切实让他们生活得好，工作得好。在省委社会工作部二处，周祖义看望了机关干部，了解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情况，要求社会工作部门要坚持以党建强引领，以监管促规范，以培育赋活力，推动全省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健康发展。调研中，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听取省委社会工作部关于全省社会工作的情况汇报和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的思路举措，以及省委网信办、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主要负责同志的发言。周祖义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一体学习领会贯彻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工作本质上是党的群众工作，自觉站在巩固党长期执政群众根基的高度谋划和推进，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推动社会工作取得新成效，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要突出工作重点，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扩面提质，持续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持续提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质效，促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社会服务等有机结合，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坚持夯实基础，着力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突出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突出加强乡村和社区治理，突出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要坚持为民造福，着力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主动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期盼，切实推进人民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做好志愿服务工作，切实加强社会群体服务管理，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周祖义要求，社会工作系统性强，涵盖领域广，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压紧压实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基础保障，推动各有关部门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不断提升社会工作整体效能。省领导崔永辉、吴学林、苗延宏、李建成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8月1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爱丽一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出席。周祖义表示，当前福建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深入实施“十五五”规划，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为新起点上深化省企合作提供。

0: 广阔空间，希望中国邮政一如既往地支持福建工作，加大在福建邮政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积极助力乡村振兴、文旅宣传、跨境电商发展以及闽台邮政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刘爱丽感谢福建省委省政府对中国邮政的支持，他表示，中国邮政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完善创新普遍服务和现代物流、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等领域加强与福建务实合作，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省领导吴协林、武斌参加会见后，双方共同见证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
1: 本台消息，昨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十字全会精神，研究贯彻措施。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把握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坚定信心决心正视困难挑战，以更大力度统筹抓好促进消费扩容提质、释放投资增长潜力、稳外贸、稳外资，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优良传统，深化军地联动，持续擦亮双拥金字招牌，全力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会议听取了近期安全生产形势及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保持高度警觉，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全面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扎实推进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加强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和非景区景点、校园、高层建筑等重点场所安全管控，抓实旅游旺季防溺水工作，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严防各类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部署，扭住重点，聚力攻坚，深化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发展方式创新，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会议审议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福建省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规定的决定草案，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草案，研究了我省"十五五"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规划，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筹备工作。
0: 本台消息，10号，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前往省农业科学院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部署要求，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聚焦推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抓创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以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郭宁宁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要坚持把农业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着力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加快农业遥感、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集成应用，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一产接二产连三产，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要深入推进育种创新攻关，实施种业创新与产业化工程，强化种植资源保护利用，推进种业创新基地建设，加快选育推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品种，努力形成更多首创性研究成果，持续推动全省种业高质量发展。 要践行大农业观、大实务观，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

0: 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实施特色现代农业百亿提升行动，进一步打响扶农优品品牌，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做大做强扶茶、扶果、扶菜、扶粮、扶鱼等乡村特色产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全力守护群众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要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优化机构、人才、学科等力量布局，发展壮大科技特派员队伍，引导更多农业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以科技赋能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1: 记者梁猛、卢毅报道。十号，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动员部署我省专项斗争工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出席并讲话，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建成主持，省法院院长金银强、省检察院检察长侯建军出席。会议肯定了全省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以来取得的成效，强调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落细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让平安福地法治高地建设更加可赶可及。要坚持专群结合，强化线索核查，突出打击重点，严格依法办案。要推进打散破网，健全长效机制，拧紧责任链条，彻底铲除黑恶滋生土壤，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
0: 记者林水杰、张荣报道。才聚八闽海峡杯2026创新创业大赛颁奖活动昨天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出席活动并致辞，同时为获奖项目颁奖。苗延宏指出，当前福建正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新福建宏伟蓝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希望参赛人才深度交流对接，推动成果转化，助力我省抢占发展先机，赢得发展主动，期盼各方英才选择福建深耕八闽，在激情创新创业中创出幸福人生，创出广阔天地，创出美好未来。才聚八闽海峡杯2026创新创业大赛重点面向台港澳地区征集创新创业项目，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大赛共吸引634个项目参赛，评选出金银铜奖各5个。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福建企业自主研发的超大吨位纯电动矿卡10号在龙岩下线， ZL230E 纯电动矿卡自重120吨，最大载重230吨，创新采用多桥中央分布式独立驱动架构，搭配双800千瓦大功率电机，攻克了重载动力、分布式协同控制、 AI 安全管控等多项关键技术，可充分满足大型矿山长距离运输、重载爬坡及复杂工况下的连续作业需求，能有效提升矿山运输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紫金龙进矿卡首席专家曹志春：
3: 首先突破的就是在这么大吨位上的这个配电，我们的配电是高倍率的，我们的充电也20来分钟完了，它的节能比油达到70%以上。
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梦：
4: 这款产品能够为大型矿山行业的对于重大技术装备的需求提供一个很好的装备，同时呢，也能够带动中国的整个的产业链、供应链这种进步。
0: 日前2026年闽台同名村镇同宗续缘之旅活动在厦门启动，活动以同名村镇为桥梁，两岸乡亲追溯共同记忆，感受文化根脉，共话乡音，共叙乡情。请听厦门台的报道。
5: 启动仪式上，舞蹈节目68海里以灵动舞姿续写海峡情缘，戏曲古琴茶艺表演融合歌子戏、高甲戏等元素，以国风雅韵演绎两岸同根同源的传统文化脉络。歌曲《同名村》首次发布，一曲道尽两岸血脉相连、同心续缘的真挚情谊。现场还设置了闽台文化访谈环节，五位两岸嘉宾围绕闽台文脉传承、在闽创业就业、非遗交流、同名村镇联谊等话题进行分享。配套活动两岸家书特展呈现了两岸民间交往的生动画面和感人故事。台胞蔡东玉：
6: 在台湾跟大陆这边大概都有相同的村落或者是文化， 或传统的习俗大致都一致，有同。

0: 松一家亲的感觉。
1: 据介绍，闽台同名村镇续缘之旅是省文化和旅游厅打造的闽台文旅交流特色品牌，自2013年起已成功举办七届，参与的台湾乡亲超2100人次。本次交流活动为期6天，精心策划多条寻根线路，串联厦门、泉州、漳州、南平、邵武等地，组织台湾嘉义、高雄、桃园等地同名村镇宗亲代表来闽参访。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厦门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张静秋：
2: 一共280对同名村有来有往，这项活动坚持到今天，已经有很多台湾同胞走进大陆寻根续缘。我们接下去也会推出自驾游线路，希望更多的同名村乡亲走进同名村。
3: 下面播报简讯。记者从福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福建省货物贸易进出口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滞销提升的良好态势，进出口总值达1.17万亿元，年内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7.8%，其中出口6781.1亿元，增长0.9%，进口4939.8亿元，增长19%，进出口、进口总值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4: 据福州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福建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货值达6262.2亿元，同比增长10%，占同期福建省进出口总值的53.4%，其中出口3266.8亿元，增长5.6%，进口2995.4亿元，增长15.3%。
3: 商务部日前确定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漳州榜上有名，成为继厦门之后我省第二个试点城市。
4: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10大案例。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6: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微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7: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7: 那么我坐公交车，
8: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7: 太慢了。
9: No。
7: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8: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7: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12: FM98.5
11: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2: 停不下来。
1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 在路上。
0: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9: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9: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我一直觉得就说8月12号这一天就是在我的这个记忆里面啊，它就很特殊。
1: 就是你觉得这好像是个什么日子，是吧？
0: 对。然后
1: 我打开日历看了一下，也没什么特殊的日子。
0: 所以我就很奇怪嘛，我为什么会说把这个印象牢牢的记在，哦，我可能是去年这一周请年假。
1: 行，今年的这一周回来了。
0: 我瞅瞅啊。
1: 啊，行了，不用瞅了，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甭瞅了 啊，向前看 啊。
0: 那这两天呢，给大家说了，大家这个家里面的门窗啊什么啊，其实应该稍微关严一点，因为这两天确实是南风比较猛烈，啊，然后呢，这个还有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一点小雨啊，或者说小虫啊什么的进来，所以说大家再坚持那么一段时间啊。如果说真的想通风的话，就像咱们这个气象局的工作人员说，不要开南面的窗户
1: 啊，
0: 开北面的窗户，这样呢可能
1: 好一点。
0: 也就是一点儿。
1: 嗯。
0: 这两天的气温啊，基本上就是维持在
1: 二十七八度啊，到31-32度这样子。
0: 是，然后多数都是晴天，但是呢，我看现在这外边的天气，有可能会下雨。
1: 多云。
0: 啊，就多云是吧？
1: 对，就是多云的天气啊。
0: 行啊，然后高温时段一直基本上也就维持在这个从太阳升起来完全升起来以后啊，
1: 10点开始啊，一直到下午3点啊，都是
0: 3-4点这样。
1: 对啊。
0: 好了，给大家送两首歌，一首来自许巍的《心愿》，
1: 还有一首陈奕迅的《阿怪》。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资讯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
0: 公安部网安局11号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
1: 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
1: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
0: 青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

0: 12号6时至14号18时30分，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
0: 国防部消息，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位列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
1: 哥伦比亚方面11号最新通报说，在该国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69人死亡。
0: 来关注社会万象。据中央气象台统计，台风白海豚11号17时停止编号，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截至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
1: 11号，江苏省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龙翔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内幕交易案一审公开宣判，龙翔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站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
1: 11号，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完成转子吊装，这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
0: 11号，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对投诉量排名靠前的旅行社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要求被约谈旅行社立即整改。
1: 11号，浙江舟山数千艘专项特许捕捞作业渔船迎来开渔季。
0: 截至9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
1: 近日，山东济南一女子在暴雨天骑车带孩子被急流冲倒，危急时刻路过的公交车司机王永克果断上前帮扶，将二人带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
0: 生活提示，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西石高铁双向多趟列车实行优惠票价，石堰东至西安东二等座最低仅需134元，较此前直降20元。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

0: 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3: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4: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5: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4: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5: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九十八点。
7: 北京时间八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8: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9: 到底是什么风？
7: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10: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首先来说一段这个死里逃生的事儿。最近呢，在宁洛高速的蚌埠段啊，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紧急救援。一辆小货车在行驶途中呢，档位和刹车双双失效。哎呦，想想你这急速行驶的过程当中，挂不了档了，刹不了车了，就玩命呢嘛。
1: 而且车上还拉着4.5吨的货物。
0: 哎呦，那司机拉手刹的话，也是极容易导致车辆侧翻或者是轮胎爆死，后果不堪设想。
1: 危急时刻，安徽蚌埠和亳州两地交警接力护送，警车在后面一路跟着，一边喊话安抚，说走应急车道，我们在后面护着你，有我们在，你不会有事儿的。
0: 是，那就这样护送着失控的货车跑了大约80公里。最开始想出的一招就是我让你的油跑没了，
1: 对，
0: 你跑不了了，那就可以了。那最后呢，直到这个小货车的燃油耗尽，司机才终于安全脱险啊。
1: 是的，死里逃生之后，这位驾驶人哽咽着跪到地上致谢啊。那一刻的眼泪里有后怕，更有说不完的感激。要谢谢这些关键时刻挡在百姓身前的交警啊，好样的。
0: 是。同样是出门啊，安全固然重要，但是呢，大家都希望更舒心一点。就比如说，有的人出门，他遇到了憋屈事儿，这心里边就难受啊，揪心呐啊。
1: 8月8号，有一位乘客啊，他这个发到网上说，这个他当时啊，戴着耳机在高铁上这个座位上在睡觉啊。迷迷糊糊睁眼的时候，看到刚上车的一老一小两个人，直接把座位中间的扶手抬了起来，然后小孩就顺势挤进了